0: 有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是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灵。

在古老与现代的交汇处，你民族服饰的手艺人，以真为笔，显为墨，在岁月的织锦上细细勾勒。你手中的针线是时光的见证，经纬之间藏着历史的秘密。

0: 我的父亲呢，从很小就开始学习制作工布服装，母亲又经营着一家工布服装店，已有近20年，使我对工布服装有着非常强烈的这种传承和发扬的责任感。所以这次呢，是希望能够以我的毕业典礼为一个窗口，让世界看到工布服装。
1: So beautiful.

件衣服就是我当时在那个毕业典礼上穿的那一套服装，算是一个我们工部服装的一个改良版。传统的工部服装的话，它会用普鲁去做，是因为普鲁这个材质的话，其实是非常防雨的，好像小鸟的形状一样，这样撑开做一套工部服装的话，它要在那种一整片式的绸缎里面截取这样子的对称的花出来，材质也是非常好，而且是纯手工去缝制的，所以说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如果说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师傅嘛，像我父亲的话，四天三晚这个样子去给他弄出来，有艳丽的花，然后也有这种比较素一点的花。这个腰链我们叫做就是用我们工部话叫打贝克秀，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会发出这种清脆的响声嘛，显得非常的灵动。

0: 剪刀开合，裁下岁月的碎片，
1: 针线游走，缝合生生不息的民族手艺。一套服装便是一座移动的记忆，那斑斓的色彩，那精致的图案，是你对民族之美的深情诠释。你手中的作品仿佛有了生命，它们诉说着你的故事，也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愿你的记忆如同民族服饰般永恒，在时间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永不褪色。
2: 这里还有个旅游机器，我叫你从我三的那么开心的感觉着不？
3: 别没事，徒步的这样样样嘛的，但这个走过去，这个走过去，嗯，等你最查查把这等着酒店的这老嘛的。你们今天冰冻干脆打车的？
4: 你今天冰冻冰结子打车？
3: 冰结子没几个。
0: 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听父亲说，西藏有五明十明之说，这是藏族对学科体系的传统划分法。其中，手工编织技艺如针是工巧民中的重要类别。它不仅是穿在身上的衣物，也是穿在心中的文化，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承载体。在这每一针每一线中，我仿佛能触摸到时间的脉搏，感受到手艺人的匠心独运。工布服装如同历史的见证者，诉说着一个民族的故事，一种文化的永恒。曾经为了生活，家人奔波四方，尝试百业，历经风霜，如今回归到热爱的民族手艺制作，是心之所向，更是为了担负起传承发展民族手艺的责任。
5: 我父亲他对工布服装是有非常纯粹的这种热爱在的，那母亲也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了非常久，那他们两个就像是一个榜样一样，对我的影响非常深。我就感觉说我也想接起他们的担子，所以才会选择回国。但现在看的话更多是按自己的脸型，按自己喜好来。你看这样歪着戴的话就很俏皮嘛，
6: 戴好看一点啊，
5: 戴很好。目前在整个林芝它是没有这种可以让外来的游客去体验工布服装的这样一个店铺。来这边林芝旅行的这些游客们，西藏别的地区的这个民族服饰，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体验到这些东西，让他们去近距离的去了解我们林芝的美丽，了解我们整个西藏的美丽。你只要踏进这个店铺，你就能明白这个店铺的这个店主，他是对这个店铺还有这个他所售卖的也好，所展示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的自信和这个热爱在的。能够感染到他们的话，我觉得我就会非常开心，就是我所有的目的什么的，就是可以就是达到了。
0: 青春的热血在心中翻涌。岁月的
1: 长河流淌着希望，你们的征程高远且宏壮。青年啊，目光要向着深邃的星辰，因为那里有梦想的声音在召唤。脚下是坚实的大地土壤，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序章。青年啊，将未来的道路勇敢地闯荡，即使跌倒再站起来，也是英雄的模样。脚步坚定，迈向锦绣前方，把青春的赞歌嘹亮唱响，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掌舵好船桨，不失梦想，也不忘担当。

0: 接下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就是咱们灵芝这一块的山体这一块，然后这边呢这个就是咱们的公服饰帽子啊这一块，然后你们看一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意见，就是需要去添加或者是元素这一块。
1: 我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工部服装的品牌，用我的所长，用我所学，在传承工部服装的道路上，还有就是在吸引大家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贡献一份力量。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带您走进红色地标扎麻芒堡，探寻进藏先遣连英雄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拉萨市持续推进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构建出人水相依、飞鸟逐波的和谐美丽图景。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广泛凝聚人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军政来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详细查看网络舆论引导、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等工作，要求进一步把准形势，强化引导，提高业务素养，敢于斗争亮剑，不断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水平。拉萨中心书城是我区首个综合性书城，集图书销售、文创展示、艺术交流及群众休闲为一体。王军政来到这里，实地了解阅读加服务、销售、运营等情况，指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精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王军政来到西藏日报社，认真观看社史展，一幅幅珍贵图像、一件件彩编实物，生动展示了西藏日报走过的风雨历程。王军政指出，西藏日报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的省级党报，要继续围绕中心大局，紧贴群众需求，强化技术赋能，创新传播渠道，拓展新媒体矩阵，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随后，王军政参加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的西藏社会稳定的基础越来越牢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边防巩固，边境安全，城乡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各族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就能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成绩的取得也饱含着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全体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和汗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在不同历史时期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全面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族群众心里去，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引导西藏各族人民扎根边疆，心向北京，为祖国繁荣富强奋力拼搏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局，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开展宣传报道，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加强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生动实践，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因地制宜开展宣传宣讲，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雪山草原千家万户，注重思想引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作用，运用科学方法、现代手段做好舆情工作，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涵养各族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王军正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紧密结合西藏实际，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弘扬正气，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无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式教育，聚焦人口素质提升、人心凝聚、人才培养等工作，把人口支撑、人心向背、人才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原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好反映群众意愿，展示群众精神，抒发群众心声，提高政治水平，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提高业务能力，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加强学习，深入研究，把握规律，在多样化、大众化上多下功夫，加强品牌建设，增强新闻感染力，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让群众愿意听、愿意看，切实提升传播力、竞争力、影响力，
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树牢法治观念，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大对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监管，依法依规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西藏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大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惠民工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对外传播效能，深化协作，加强合作，充分发挥中央驻藏媒体的积极作用，依托资源优势和媒体影响力，拓展对外宣传渠道和载体，展示好繁荣发展的西藏新面貌，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王军正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加强队伍建设，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人才队伍。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加强统筹，及时研究重大问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虚功实作，创新理念、手段、方式、载体，强化阵地建设，巩固成果，补齐短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广泛地凝聚智慧和力量。龚慧才、徐志文、平措诞增、孟小林参加。

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风卷着碎石掠过扎巴芒堡的戈壁滩。7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如今这里成了铭记英雄的红色地标。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报道组今天带您走进扎巴芒堡的核心遗址，探寻两个名字背后一段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

0: 嘛，这是俺妈的村儿没。
1: 然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是先遣连官兵立下的铁规。在海拔4500米的扎玛芒堡，先遣连用最严苛的纪律守

0: 역시 목시 송을 장가매라. 그러다 소는 그 사야 시르다 마수 사매매라. 그러다 마수는 뭐가 시기려. 어떡지랑 시인데.
1: 在物资极度匮乏时，蒙古族战士巴力祥一次次深入雪山狩猎，保障食物供给。然而，由于劳累和极端天气，以及严重的高原反应，那个冬天，巴力祥长眠在了雪域高原，成为先前连最早在扎玛芒堡去世的烈士之一。
2: 有一天的话，他们去狩猎过程中呢，风雪比较大。那个已经战士好几天没有进食这个主要的这个蛋白质了，他那个时候他们就带着这个战士就往这个戈壁方向去打猎，打猎过程中他们打了很大一头牦牛，他们当时很开心呐、啊。但是呢，因为牦牛太大了，他们运输不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力祥呢就把这个牛肉分成块以后呢，但是呢太多也没办法运回来。这个时候他就就组织其他的一些战士先运一部分回去，他怕战士太冷，他就把自己的大衣就脱给了这些战士。他是牦牛皮披在身上，全身蜷缩在这个山洞里面，被冻死了，去世了。当时的战士是嚎啕大哭呀，能出去打猎的人已经不多了，是这么强壮的一个战士也去世了，导致战士的这个士气都很低落。
3: 战马洪福、刘景成、买买提、霍廷俊、宗文秀、甘少华。
1: 我现在来到了扎玛芒堡近藏英雄先遣连烈士纪念碑前，在这座纪念碑的基座上刻着63位牺牲烈士的名字，他们把解放和新生带给了当地牧民，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冬季扎玛芒堡的葬礼没有断过，1951年5月6号，后续部队踏上先遣连开辟的道路，开始向北推进。

0: 这时候，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第三的病情严重恶化，几天来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每次党支部会都在他的床前召开。1951年5月28号，后续部队会师张马芒堡，患病已久的李第三终于倒在了张马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
1: 李立三同志呢，他不仅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更是一个非常有卓越眼光的一个领导者。在面对阿里地区这个矛盾重重的这个敌我形势呢，他能够用战略眼光和远大的这个战略方式方法去解决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敌我态势，解决很多问题，化解很多的危机。同时呢，他还比较尊重当地群众的一些习俗，赢得了这个群众的高度尊敬与认可，体现了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宗旨。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领导者的一个作用，鼓舞战士士气，然后让大家这个为解放阿里、解放西藏这个事业勇往直前，展现出了我们这个共产党人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一种品质和气节。
0: 这里是张马芒堡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70多年前，就在这片荒原上，先遣连的战士们升起这面旗帜，向世界宣告了藏北高原的新生。这面旗帜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李第三和巴立祥的英雄用生命守护的信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饱受压迫与苦难的牧民等来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曙光。五星红旗依旧在张马芒堡高高飘扬，见证着藏北高原的沧桑巨变，也传承着先遣英雄们不朽的精神。下一站，我们将走进先遣乡和进藏先遣连纪念馆，继续探寻英雄的足迹，汲取永不磨灭的革命力量。
2: 近年来，随着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河畔绿意渐浓，水质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高，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春夏交替之际，越冬候鸟陆续北迁，

0: 赤麻鸭、绿头鸭、棕头鸥等水鸟依然流连拉萨河畔，或觅食嬉戏，或筑巢繁衍。优美的河畔风光，成群栖息的水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漫步休闲，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相依相伴的惬意与美好。
1: 我在拉萨过来是旅居的，在这边待了一年多，每天基本上都要来一趟河边遛狗狗，绿化什么的都搞得特别好，早上那个空气很清新，很多大雁之类的飞到这边来，特别美好。
2: 大坝日子，其实这只是路程之一。到底呢嘛，给永久的开启几年的，不要多。那这样我们的小鸡得不到啊，得去对靠人心的，你氧气的含量的嘛是清淡了吧？杭州的话，用的它什么东西了都。
0: 良好的生态基底得益于绿化养护工人对河岸植被的精细化照料，也离不开巡护人员对河道及水鸟栖息地的常态化守护。从一草一木的精心养护到一河一鸟的用心守护，基层一线工作者用双重坚守持续夯实拉萨河生态底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坚实基础。
3: 我地上铺这个膜呢，主要是个起那个保水的作用，种那个草种，我铺上之后呢，差不多七八天就可以生根发芽长起来了。绿化这块的话，每天我们都在浇，把拉萨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
2: 等你嘛，差不多吧，差不多这个是没有汤啊嘛的。那等到吃虾说呢，哎，俺就差不多的米巴拉的呀，自动嘛说呢，它吃不吃不清洁。等到鸭个吃虾说呢，等多个俺就多把吃虾说，俺把食物来说话，等多个都汤也多啊。等到俺就木头节，等多个差不多同时也送给鸭个吃节，差不多第一年之前的等多个麻了嘛。
0: 近年来，拉萨市重点围绕湿地保护、生态补水、栖息地修复、巡护管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拉萨河沿线水鸟生态保护屏障，为候鸟、留鸟营造了安全、适宜、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拉萨河沿线共记录越冬水鸟37种，其中冬候鸟25种，留鸟12种，水鸟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4: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加大破坏水鸟栖息环境、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水鸟长期固定监测网络，开展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专项研究，强化科普宣教与公众参与，营造全民守护水鸟、共护母亲河的良好氛围。
5: 5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来电1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1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大气污染4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5月6号至10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普兰、格吉、噶尔、扎达等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履行宗教工作责任，依法依规管理宗教活动，加强对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引导，强化寺庙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固根本的工作，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0号，全区青少年第4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下帷幕。来自我区各地市的各族青少年选手齐聚一堂，以16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15舞为主题，围绕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
6: 在这次演讲比赛中，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会好好学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的心里备受震撼，他们口齿清晰，并且感情生动地将故事全盘托出，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
0: 3天的赛程中，小学组、中学组、幼儿组、村居青年展示组、宗教界青年展示组、青年组共6组，69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奖。选手们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一次信念的传递，让中

0: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如春雨般浸润心田，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高原蓬勃生长。
1: 这次我演讲的题目是“琴弦寄生情，音符润同心”，也在讲爷爷的故事。我自己也出生在一个多民族家庭里，我家有藏族、汉族，还有回族。学校有特别多民族，跟他们好好相处，民族团结从小是做起。
2: 这个比赛我准备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拿到青年组的冠军，非常的开心。今天这个第一名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我们三个老阿妈以及瞻仰社哨所的官兵。今后我将用自己手中的笔和镜头，讲述更多的民族团结故事。
3: 九号，阿里地区向熊文化和旅游集团涌现公司揭牌成立，标志着阿里地区国有文旅企业改革重组迈出关键一步，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全新动能。新成立的集团统筹整合文旅、边贸领域国有资源，依托口岸联动、文旅引流、商贸落地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和边境风情游加边贸消费特色模式，进一步提升阿里文旅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水平。
2: 逐渐向熊文化和旅游集团市深化国企改革，推动主业聚焦，促进商旅融合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实化业务融合、强化品牌打造等关键举措，稳步提升整体运营效能，发展动能。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今年来该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领先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余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近年来，拉萨市以无费城市建设为抓手，投入13亿元建成全区首个固废综合利用园区。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120家，绿色工厂81家，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6%以上，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2025年，拉萨市成功获评自治区4A 级无费城市。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个。
2: 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就业动能。近日，嘉陵县举办嘉陵红筑梦岗第三届秘境嘉陵百家争鸣创业交流会，活动围绕创业实践、产业发展及与挖掘展开深度交流。创业者和网络达人分享实战经验，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交流会为创业者搭建了专业化
4: 创业对接平台，有效激活县域创业活力。5月10号，左贡县第8届联盟学校篮球交流赛开赛，吸引12支队伍参赛。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与团队精神。赛事为干部职工提供了体育竞技与学习交流的平台，助力民族团结和文体事业发展。
2: 近日，港八县孔马乡开展孤寡老人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为老人们送上生活物资，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送医送药服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普及防诈骗及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了老人的健康与安全意识，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

0: 市 A139 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韦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

0: 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它，供皇上代步。
1: 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
0: 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2: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
0: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
2: 相爷，末将请命。
3: 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咱们唐朝猛将的厉害。魏虎，你何必强出头呢？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
1: 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旗，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好，那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好。
3: 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
4: 在。
3: 待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1: 是。<笑>凌霄。
5: 谢过丞相。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他话中有话，我得多注意点。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
6: 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薛平贵没死。嗯。大哥，你听谁说的？
5: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警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6: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包川财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不是杀薛平贵。嗯，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嗯。<笑>
5: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 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期。

0: 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1: 啊，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0: 好，老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1: 啊，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嗯。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凌使者不必客气，坐吧。
0: 谢座。打开。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
2: 我西凉大王
0: 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
1: 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0: 有劳相爷了。
3: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特殊的跑马呀。
1: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只是凌霄。
2: 凌使者，有什么话尽管讲吧。
1: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
3: 凌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
2: 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
3: 韦相爷，我弟弟魏豹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
2: 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3: 谢相爷。传魏豹。
4: 魏豹参见相爷。
2: 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
4: 多谢相爷关心，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
2: 去吧。
5: 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3: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为什么？
1: 恐怕有危险。
0: 不可能。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
1: 还是小心为

0: 我看未必，未必。为什么？
1: 叫！叫！
2: 为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呢。
3: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
2: 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3: 多谢岳父。
0: 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4: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

0: 畜生，休得无礼！这，
1: 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那还用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2: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
3: 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们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0: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0: 小心一点。
1: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
2: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弟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1: 怎么会这么严重？

0: 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1: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2: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1: 稀世宝物，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0: 小兰，你去请大夫。
3: 是，二小姐。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0: 那大夫怎么说呀？
1: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0: 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1: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0: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嗯，
3: 是。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1: 别！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哎呦，
0: 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1: 啊，哎，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3: 快躺下吧，慢着点啊。
4: 下去吧。
3: 哎呀，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4: 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3: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4: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3: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4: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3: 哎呀，你别生气啊。
4: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3: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4: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3: 哎呀，你别着急呀。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4: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3: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伟哥好功夫，好武功啊！
1: 是啊，二哥你好厉害。
2: 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
1: 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
3: 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教你们的。啊，
1: 谢谢二哥。
0: 喂，教你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3: 领教领教。
0: 这叫打拳，主要是动动手还差不多。

0: 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
1: 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0: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
2: 嗯，
1: 太好了，哥，我也要一起学。
0: 那你走开，
1: 不要碰我。
2: 哎呦！
0: 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好吧，来吧。你不教也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
3: 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 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哎，我二哥文武双全，以小青这种条件，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哎，大哥，这你也知道。
4: 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
3: 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4: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你没本事。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到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吗？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哎
1: 呦！
0: 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

0: 么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
1: 找到小七，好好的照顾他。
0: 爹，你不会有事，爹会长命百岁的。
1: 答应我。
0: 好，好，我答应你爹，我一定会把小七找回来，我一定会把小七找回来，我一辈子都会好好照顾他的。爹，你放心吧，爹。
2: 爹是希望我娶小七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他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他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我对宝钏却是真的感情。确实是爱上了宝钏。

0: 平贵啊。
1: 啊，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啊，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儿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啊啊，好，
0: 走走走，
2: 走吧。
1: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春，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哦，好冷啊。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他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

0: 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0: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0: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0: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0: 小姐，你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0: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0: 哦，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0: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0: 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1: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
1: 我，
2: 你，
0: 银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1: 大姐，

0: 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

0: 这金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哎呦，大姑爷，您可要当心啊！没事没事。哎，小姐，你看大姑爷在那儿。
1: 大姐夫。
2: 哦，
0: 大姑爷。
1: 三姨妹。
0: 金川去书房了，
1: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0: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1: 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0: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此马名为红棕烈马，性格十分刚烈。
3: 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4: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3: 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
4: 就怪你娘争气，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3: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
4: 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允好福气呀？更何况，找到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笑>
3: 就是啊，
4: 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
4: 宝川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3: 嗯，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
0: 武艺超群的快抢宝川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啦。<笑>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1: 哎呀，银川，过来，
0: 你别乱说话，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 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川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1: 银川，不许乱说话。
3: 银川，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爹。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哎呀，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降服呢？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0: 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1: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0: 三姨妹果然细心。
1: 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0: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8: 小馋了。
9: 吃吧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

0: 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

0: 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这个夹板香，珍珠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6: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7: 这是融化的融，
8: 这是融合的融。
6: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9: 这个是酥油。
6: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呢，明着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
1: 爹娘，
0: 岳父，岳母。

0: 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1: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
2: 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3: 夏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4: 是吗？可我听银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宝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川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川，宝川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2: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2: 宝川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川，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0: 爹，宝川如今要彩楼招亲，宝川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2: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0: 爹，女儿无话可说。
2: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0: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2: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0: 真的，娘。
1: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川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0: 是，女儿知道。
1: 老川，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0: 爹娘，女儿告退。
2: 哼，
3: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
0: 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2: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你们也都下去吧。
0: 小菊，你也下去吧。
4: 是。
2: 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
0: 那可怎么办呀？宝川跟我说过，他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
2: 那你觉得呢？
0: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他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
2: 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0: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2: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应该成全三姨妹。
0: 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2: 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0: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2: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
0: 你是说魏虎？

万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伴儿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嗯。威尔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威尔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我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1: 一定要娶到她，
0: 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
1: 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
0: 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去休息吧。
1: 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
0: 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1: 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
0: 只是我怕委屈你。
1: 不会的。快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 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现在养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我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1: 哼，
2: 岳父大人，银春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
2: 银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3: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1: 目前还不行，

0: 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华
1: 在，
0: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2: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
0: 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2: 小旭遵命。
3: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
0: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也会留意的。
2: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
1: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0: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嗯，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2: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3: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2: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3: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
2: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3: 真的？
0: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2: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3: 大姐，你说。
2: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0: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3: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2: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3: 谢谢大姐。

0: 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啊，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宝钏，雪琪都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
0: 是这样。
1: 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威尔哥，没事。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不知道。奇怪了，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
1: 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
2: 你在担心什么？
0: 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0: 没事，我真的没事。
1: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

0: 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7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心，小心！啊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啊。
1: 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2: 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嘿嘿，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猪给贵哥吃。
1: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2: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啊？
3: 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2: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百天要练剑。嗯，要补呢也是他补，你也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哎，
3: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2: 哎呦，哼，你还敢讲？
3: 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我也是浪费。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是在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
2: 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大哥，二哥不在寒窑。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3: 哦，二哥去啊。
2: 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喂喂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
4: 小齐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 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呢，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 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娘，爹，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要王宝钏，他要去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
1: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好，给点钱吧。你好，
2: 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没有。
2: 喂，戴战，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着急干嘛？ 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行行好，给点钱吧。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1: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2: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哎，别急，别急，你想啊。 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呐。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 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理，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啊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0: 那也不能。算了，也是我不好。
2: 想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哎呀，戴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
1: 哼，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立刻要了你的命。
1: 薛平贵，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样，只想你把我的妹妹薛琪还给我。
1: 薛琪是你妹妹？
0: 你不用再装，你到底把她藏在哪儿了？
1: 其实你真可以放手，我现在受了伤，如果我叫的话，你再取我性命也不迟。其实你的妹妹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0: 她不在你这儿，那她会在哪里啊？
1: 我怎么知道？她一天到晚心里只有你这个哥哥，可是你不来接她，我有什么办法？
0: 你骗人！我曾经来找过她，可是你的家丁不让我见她，她还说你家里没有薛琪这个人。
1: 没错，她在我家里面可以进出自由，为了避免人家乱说，我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花言巧语，我总觉得你把他藏在这里是另有目的。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治饭，非油不沾，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

0: 上买香买，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逸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

0: 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营养又美味。
2: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3: 美味更健康。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7: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

0: 双滴原纤维，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你敢动，我就要了你的命。
1: 许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
1: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徐冰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0: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文豹，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1: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
2: 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0: 什么？真有此事？
3: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0: 真没想到，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3: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0: 是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3: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0: 说。
3: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哎，
4: 这主意可以，
5: 不错，可行。
0: 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3: 是。老臣接旨。
6: 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0: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啊？
3: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7: 说的是啊，是
8: 对呀，对呀。
9: 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10: 哟，
9: 真的
10: 不少
9: 啊！老大，这是我的。
10: 哎，还有银子呢。哇，
9: 还有银子！
10: 你小子，
9: 我也要了不少。
10: 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咱们这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0: 聊过生。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
1: 不是。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1: 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的。
1: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嗯，
0: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儿就没有别人了。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1: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2: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辛苦了，
3: 哎呀，去吧去吧。
2: 啊，谢谢谢谢。
4: 哎，老大，又有新的皇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5: 这谁写的？
2: 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4: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6: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4: 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2: 那你还看个屁呀、啊！走了，
7: 走了，
8: 就是，哎、走了。
9: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7: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9: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7: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

0: 想请临使者吃顿年夜饭。
1: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阖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如此，我就先告辞了。宋苏大将军，不必了。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
1: 嗯，
0: 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2: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2: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
3: 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2: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4: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2: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2: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2: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2: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2: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你捅我了，
2: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2: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2: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2: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2: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2: 要是这样，
4: 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2: 你请罪？
0: 嗯。
2: 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代战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代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2: 真的

0: 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地处理和你的那件事。
1: 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湛的婚事。
0: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湛的，我祝福你，李笑，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1: 多谢。
0: 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好吧，那戴湛就麻烦你照顾了。
0: 嗯，
1: 戴湛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0: 我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
2: 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怎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3: 戴湛，
4: 丽娜，
0: 你刚才过分了啊！
4: 谁让他拦我的？
0: 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4: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0: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4: 唉，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
0: 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2: 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0: 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
2: 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
0: 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0: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2: 明年？
0: 嗯，
2: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呢是中元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
4: 你个死丽娜，你气我！
0: 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2: 好，我答应你。
0: 嗯，
2: 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0: 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
2: 走吧。

0: 热哥。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0: 哎呀，凌霄，戴战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戴战，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0: 哎呀，凌霄，戴战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对啊，
2: 收下吧，
3: 收下吧，
0: 收下吧。二哥
4: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5: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4: 各位兄弟，

0: 你们的大恩大德，平贵莫齿难忘。
1: 哎呀，那么客气，不说这个了。
2: 就是
1: 啊，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3: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啊。
4: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林萧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林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3: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4: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3: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4: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3: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4: 那恕不远送。
3: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有，没见过。
3: 大伙觉得给两个子儿吧，
4: 给点钱吧，给点，
3: 谢谢谢谢，
4: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哎，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

0: 漂亮啊，
1: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0: 哎，我听说啊，2月初2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1: 难怪了，排场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0: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1: 好，那我们就以2月初2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3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0: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2: 金子，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相爷请起。啊，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4: 皇恩浩荡，赏赐这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2: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4: 多谢公公美言呐。
2: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4: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5: 是相爷，走。
4: 苏龙，韦虎，
6: 在。
4: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6: 岳父放心，萧旭一定照办。萧旭一定尽力。
7: 威尔哥，
6: 啊，
7: 等等我。
6: 怎么了？
7: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6: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7: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
6: 啊，
7: 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8: 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7: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6: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7: 好啊，好啊。
9: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7: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10: 哇，看到没有？
11: 好啊，
10: 我们家平贵呀，就一个字，帅。怎么样，大哥帅不帅？
12: 帅。
13: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14: 哎，你行了吧你啊？
6: 谢谢，谢谢各位。
15: 没事，
16: 二哥，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14: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15: 嗯，是啊是啊
6: 是
15: 啊，
6: 是
15: 啊，
6: 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14: 没规矩没礼貌。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得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5: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14: 那说话说。
15: 哦，对，说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
14: 啊
15: 啊啊！
14: 怎么会这样？
16: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

0: 有这个可能。
1: 那怎么办啊？
0: 我想想怎么办？我想想。
1: 叔叔，这怎么办？
2: 上哪听啊？
3: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1: 葛青啊，你有什么好办法？
3: 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鬼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1: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2: 就是
4: 啊，是啊，
3: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0: 我想到了，
5: 刘大叔，刘大叔，
1: 说呀说呀。
5: 老大，叫什么？说呀，
1: 说呀，
2: 老大，你说呀，
0: 说呀。今天是2月2日，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2: 对，
4: 好啊。
1: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要不你来当老大？
1: 老大就是老大，
0: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6: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0: 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1: 对，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4: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5: 对啊，就是。
6: 谢谢各位。
0: 这个话说的，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预备，
7: 撒

0: 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平时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你给你好好表现啊。
3: 哎呀，不真是难得的机会
1: 啊。进去吧，下一个。
4: 这个戏，
5: 魏将军，
6: 程副将怎么样？
5: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6: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5: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6: 去忙吧。
5: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6: 文官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6: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1: 是。
6: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1: 是。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7: 我也想抓到他呀。
8: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

0: 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1: 哟，大姐夫，
2: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0: 啊，
1: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 翠

0: 团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0: 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6: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7: 啊，了扛了没得？
8: 扛了没得？
6: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

0: 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1: 啊，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0: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1: 啊，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钏，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
0: 嗯，谢谢你啊。
2: 夫人慢走。
0: 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那是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0: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3: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0: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女儿拜见爹娘。啊，
1: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0: 是，
2: 宝钏啊，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0: 女儿会留意的。
1: 夫人呐，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宰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0: 我说三

0: 阿妹呀、啊，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1: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2: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3: 这
4: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3: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0: 好啊，那我就
2: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0: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4: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1: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3: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2: 多谢爹爹。
3: 宝钏呐，记住喽。给爹带个家婿回来。
2: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3: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
2: 是，女儿明白了。女儿这就前去彩龙。
3: 好，
2: 女儿拜别爹娘。
4: 嗯，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5: 是。

0: 是。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谢。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2: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钏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1: 是啊，老夫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2: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3: 进去吧。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
2: 哎，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
5: 哎呦！
6: 怎么了？
2: 怎么了？
6: 你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坏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青，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0: 我陪，
2: 就是你。
1: 哦，那我看这样。

0: 样子好不好啊？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加回破帽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集合好不好？
1: 不要啊！
0: 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大哥送你去，大哥送你去啊！我告诉你啊，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叔叔没事，快。
2: 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3: 没事吧？
2: 你怎么样啊？没事吧？
4: 没事啊，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2: 哦，那就好。
0: 来，平贵，
5: 啊。
0: 咱们走吧，
5: 走吧，辛苦你了，忍住啊！
6: 现在不疼了，
4: 你这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0: 而待战。
1: 哎呀，
2: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
1: 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
2: 哎，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
1: 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2: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1: 嗯，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2: 讨厌，讨厌！
1: 怎么了？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2: 哎，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1: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2: 你知道就好，走吧。
1: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00，
2: 嗯，
1: 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2: 还喝茶？
1: 我渴了吗？
2: 哎，
3: 好，王公子请。
4: 哎呦，你也来了。
3: 好，可以了。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5: 冷香。
3: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送他生下去。
5: 哦，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
3: 啊，没问题，里面请。好了，可以了。
5: 好。
3: 请
5: 苏将军。
3: 等一等，苏将军。
6: 啊，
7: 一切都还顺利吗？
3: 非常顺利。
7: 嗯，好好把守，知道吗？
3: 是，
7: 继续吧。
3: 下一个。
8: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呀？
9: 我的病了，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10: 站住！说你们呢，站住！
11: 呀，干嘛呀？
10: 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给我打出去！
12: 哎，等！
13: 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哎，我是程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
14: 就是。
13: 哎，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2月初2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人。
14: 对啊，
13: 这是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
14: 就是啊，
13: 就是
14: 啊。
13: 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15: 不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吗？
14: 是，
16: 敢吗？
13: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

0: 跑人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1: 哎，对，就告他假公济私，就
2: 配了，就配了。
3: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0: 就他。
3: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2: 这是。
3: 告诉你，我们就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
1: 告官，
3: 告官，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0: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
5: 对，吃饭喽。
4: 气死我了！这帮臭乞丐，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
6: 程副将，
4: 魏将军，
6: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4: 没有，没有，
6: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4: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6: 去行事吧。
4: 臣刚告辞。走
6: 走。
7: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
7: 你不知道？
3: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
7: 哎呀，那些乞丐我认识，
3: 你们认识啊？
7: 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3: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7: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4: 危险！哎呦！
2: 快！快点！让开！让开！让开！闪开点！闪开！上面！
8: 快让开！
9: 靠边！
2: 快点！你快闪开！
8: 说你呢！走开！
2: 行！让开！闪开！闪开！闪开！
4: 走开！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
10: 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平贵先去彩楼，咱们一会儿彩楼集合啊。
4: 好，
10: 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啊，这边
4: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煞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彩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
11: 蒋信，我支持你。
12: 二哥，我也支持你。
4: 谢谢。
10: 请
3: 我挺胸啊啊！
10: 哎，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那些王孙公子都赶着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4: 好，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
13: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威尔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1: 王三小姐到！
2: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1: 这边。
2: 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小姐，小姐，
3: 怎么样？怎么了？
2: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抛绣球啊。
3: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2: 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
3: 哎呀，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

0: 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加油！二哥， 小林，
1: 再见。
0: 怎么了？
1: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0: 还没有他的踪影。
1: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0: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2: 哎，干什么呢？
3: 好，我进去。
2: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3: 有这个。
2: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4: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2: 你有什么？
3: 哎，手雷啊，
2: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4: 喂，你凶什么凶啊？
2: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不走，来人打！
5: 是。
6: 小心！
5: 别！
2: 别打了！你还敢还手？你非要逼我叫当地人马过来吗？啊！来人！上！
4: 进去！进去！
2: 快来人！
4: 可心算了，走！
2: 别走！
7: 大姐，三姨妹。啊，
0: 魏虎，你来了。
7: 哎，三姨妹，时辰已经到了，准备抛绣球吧。
3: 可心，刚才谢谢你啊。
8: 人家要打你，我叔叔帮你也是应该的。
3: 直播大哥，我答应过宝川，我不能走了。
7: 哎呀，可是看这个情形，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
9: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呢？
7: 就是
10: 呢，这
3: 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川，我一定要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川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11: 老天爷，我的祈求是不是灵验了？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7: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3: 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
12: 就是，
7: 小莲，去把绣球拿过来。
0: 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

0: 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雪平龟，你就不要跑绣球。
1: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
2: 哎，你看三姨妹出来了。
1: 各位，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
3: 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1: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4: 把绣球抛下来。
2: 三小姐，把绣球抛下来。
1: 三姨妹，
2: 小姐，
5: 我再给你绣球。
1: 四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0: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1: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好啊。
6: 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1: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7: 不会的，
8: 我早想了。哎，
7: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1: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0: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的，让他歇一会儿吧。
1: 大姐，三姨妹，大姐，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安静，安静了，各位。
3: 小姐，他现在怎么办呢？
1: 各位，安静。
0: 小莲，你先别着急。

0: 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
1: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2: 小梁姑娘，
0: 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2: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0: 哦，谢谢啊。
2: 小梁姑娘，你在看什么？
0: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3: 小林，小林，小林，小林，这边，来来来，
4: 小林，
0: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
5: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呢。
6: 就是啊，那个四大贪官
3: 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7: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0: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4: 辛苦了，
3: 谢谢，
0: 不客气。门官，
2: 小莲姑娘，
0: 你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2: 32人。
0: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2: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0: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2: 有这个必要吗？
0: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2: 这
0: 哎呀，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哦，
2: 拿过来，
6: 给
2: 一二，
0: 我帮你数吧。帮忙捡，帮忙捡，快帮忙捡，捡啊，快帮忙捡啊。哎，这边还有一本哎，
3: 拿到了，拿到了。
4: 终于拿到了，
3: 谢谢。
0: 哎，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那银子是谁的？
2: 地上有银子？
3: 去。
0: 对啊，那银子是谁的？
2: 哎，站住！你怎么又来了？
4: 我赢了，赢了。
2: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0: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2: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0: 让他进去嘛，他有请帖的。
2: 苏将军，
0: 大姑爷，
8: 发生什么事情了？
2: 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哎
8: 呀，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
2: 你朋友？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8: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2: 是。
8: 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
0: 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哎
8: 呀，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时候不早了，快进去。
4: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
3: 二哥进去了，进去了。
8: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虽然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0: 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8: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
0: 我走了。

0: 这个名将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的？ 居然长得那么漂亮！小雪，放我下来！再碰我！小雪，从认识魏二哥至今，从未看到过他这么兴奋的表情。他真的那么喜欢王宝钏？他看王宝钏的眼神，为什么我的心中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
1: 叶丹心，如果大哥真的来抢绣球，我血气发誓，不管他有没有抢到绣球，我再也不理他了。
2: 王三小姐，
3: 对不起，对不起，
2: 干嘛呀？
3: 对不起，
2: 什么呀？
3: 对不起啊。
4: 怎么真的来抢绣球了呢？干嘛呀？你这是什么家伙？干嘛呀？你凭什么来这里？这有
5: 人，这什么人？有没有吓就来了？你别在，这有人穿成这样不能来这里。
4: 小姐，小姐，小姐，怎么样？薛公子他进来了，真的，小丽。
6: 谢谢你，小姐，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呢。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帮绣球吧。嗯，小姐，来，快！这是谁呀？喂，魏公子，
7: 原来薛公子也来了。魏公子，你认识他？
6: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7: 那他谁呀？怎么进来的？
8: 就是他，
6: 就是他，
8: 谁呀？谁呀？
6: 不管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哎，老钱，哎，跟过来。老钱，跟过来。
1: 父王的神符，请您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他薛平贵。
2: Ha ha ha!

Thank you.

0: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

0: 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猪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

0: 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运河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0: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这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3: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2: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是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엔 남라 랩에 인도게 자식배 가다 자 진낭에 땡제 삼보지 락사 모트배 젠체배 인도디 미란네 미란과 보듬은 요용체배 젠체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年来，随着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河畔绿意渐浓，水质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高，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
1: 春夏交替之际，越冬候鸟陆续北迁，赤麻鸭、绿头鸭、棕头鸥等水鸟依然流连拉萨河畔，或觅食嬉戏，或筑巢繁衍。优美的河畔风光，成群栖息的水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漫步休闲，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相依相伴的惬意与美好。
2: 我在拉萨过来是旅居的，在这边待了一年多，每天基本上都要来一趟河边遛狗狗，绿化什么的都搞得特别好，早上那个空气很清新，很多大雁之类的飞到这边来，特别美好。

0: 大日子，其实这只是路程，这个月到底能买几永久的？开几几年的？也要多。那这样我的学习得不多啊。的确，对靠人心的，你氧气的含量都蛮清淡了吧？你杭州的话，用的它什么东西了都？
1: 良好的生态基底得益于绿化养护工人对河岸植被的精细化照料，也离不开巡护人员对河道及水鸟栖息地的常态化守护。从一草一木的精心养护到一河一鸟的用心守护，基层一线工作者用双重坚守持续夯实拉萨河生态底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坚实基础。
2: 我地上铺这个膜呢，主要是个起那个保水的作用，种那个草种，我铺上之后呢，差不多七八天就可以生根发芽长起来了。绿化这块的话，每天我们都在浇，把拉萨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
3: 等年嘛差不多吧，采集的儿子没有通啊嘛的，那等到吃下水呢，俺就采集的没把它了，这都是嘛说呢，它是不是不清洁？等到压个吃下水呢，很多个俺就都把吃下水，俺把水又来说话，很多个都通啊通啊。等到俺就没推着，很多个采集同时也送给压个切着，采集第一年之前呢，很多个麻了嘛。
1: 近年来，拉萨市重点围绕湿地保护、生态补水、栖息地修复、巡护管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拉萨河沿线水鸟生态保护屏障，为候鸟、留鸟营造了安全、适宜、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拉萨河沿线共记录越冬水鸟37种，其中冬候鸟25种，留鸟12种，水鸟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4: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加大破坏水鸟栖息环境、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水鸟长期固定监测网络，开展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专项研究，强化科普宣教与公众参与，营造全民守护水鸟、共护母亲河的良好氛围。
5: 10号，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下帷幕。
1: 来自我区各地市的各族青少年选手齐聚一堂，以16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15舞为主题，围绕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
6: 在这次演讲比赛中，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会好好学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的心里备受震撼，他们口齿清晰，并且感情生动地将故事全盘托出，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
1: 3天的赛程中，小学组、中学组、幼儿组、村居青年展示组、宗教界青年展示组、青年组共6组，69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奖。选手们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一次信念的传递，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如春雨般浸润心田，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高原蓬勃生长。
8: 这次我演讲的题目是琴弦寄深情，音符润童心，也在讲爷爷的故事。我自己也出生在一个多民族家庭里，我家有藏族、汉族还有回族，学校有特别多民族，跟他们好好相处，民族团结从小事做起。
9: 这个比赛我准备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拿到青年组的冠军非常的开心。今天这个第一名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我们3个老阿妈以及瞻仰社哨所的官兵。今后我将用自己手中的笔和镜头讲述更多的民族团结故事。
5: 9号，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标志着阿里地区国有文旅企业改革重组迈出关键一步，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全新动能。
1: 新成立的集团统筹整合文旅边贸领域国有资源，依托口岸联动、文旅引流、商贸落地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和边境风情游加边贸消费特色模式，进一步提升阿里文旅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水平。
10: 组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是深化国企改革、推动主业聚焦、促进商旅融合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实化业务融合、强化品牌打造等关键举措，稳步提升整体运营效能、发展动能。
1: 日前，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小林组织召开区政协党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学深悟透，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干为先，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阿旺、白马旺堆、于允贵、王刚、达巴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
5: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近年来，该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余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
11: 近年来，拉萨市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投入13亿元建成全区首个固废综合利用园区。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102家，绿色工厂81家，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2%以上。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2025年，拉萨市成功获评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个。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就业动能。
1: 近日，嘉黎县举办嘉黎红筑梦岗第三届秘境嘉黎百家争鸣创业交流会，活动围绕创业实践、产业发展、机遇挖掘展开深度交流，创业者和网络达人分享实战经验，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交流会为创业者搭建了专业化创业对接平台，有效激活县域创业活力。
11: 5月10号，左贡县第8届联盟学校篮球交流赛开赛，吸引12支队伍参赛。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与团队精神。赛事为干部职工提供了体育竞技与学习交流的平台，助力民族团结和文体事业发展。
1: 近日，岗巴县孔马乡开展孤寡老人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为老人们送上生活物资，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送医送药服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普及防诈骗及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了老人的健康与安全意识，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12: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5: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13: 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大会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850名中外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现场将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系列重要成果，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重磅展览。昨天，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控制性工程徐家堡隧道贯通。该隧道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境内，全长2546米。黄百铁路全长315公里，目前已按计划建设近半，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与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昨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任务区。第三批快反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
5: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你等一等，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师弟，营长，营长，我是7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师弟，我们已经坚持着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期待荣誉，坚持。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喂，
2: 二号观察所吗？
1: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
1: 什么？
2: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0: 到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2: 你说话慢一点。
0: 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砸苦肉。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命令破晓。
1: 好，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振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4: 警委员，大伯谁给张连长？

0: 的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1: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2: 是的，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3: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4: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1: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1: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1: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1: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2: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5: 张东发。
2: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顾及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4: 是的。
2: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
6: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7: 怎么？情况有变化？
6: 是，听见了。营长通知，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7: 杨排，
8: 到。
7: 通知各排，拉开巨轮跑步前进。
8: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
2: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一员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大连长，老弟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
3: 不，大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一排长，把部队隐蔽好，注意观察。
2: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4: 什么？
5: 大连长，你下去休息吧？
4: 我不能下去，大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0: 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1: 张连长，你快下去休息吧！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们报仇啊！我要为他们报仇啊！
2: 孟局长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3: 是。
4: 李壮，
5: 向营长报告，齐磊、王总的顽强的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只是将我们定格了。

0: 偏偏在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联络，赶快联络！
1: 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0: 杨子涵，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0: 七班一可长连队，
1: 是，
0: 把重机枪开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不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2: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3: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2: 喂喂喂，李壮，李壮。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用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1: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
3: 怎么？
4: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5: 站住！站住！站住！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5: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6: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4: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6: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5: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商人长大，商人长大。
1: 孟车大员，我在这里。
0: 张队长，
2: 你们这里有人吗？
1: 你说吧。孟车大员，
2: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队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0: 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2: 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0: 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4: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5: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德浩，坐下。
5: 坐下。
1: 陈德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德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5: 连长，这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这伤亡大了？
5: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着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能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5: 是，我们执行。
0: 有困难吗？困难，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5: 那好吧，等到天

0: 我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对，是，批准我们留下来。营长在考虑，要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
1: 一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我的问题呢？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1: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天理，
1: 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声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 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儿的脸擦一擦，把征兵纪也整理整理，拿出志愿军的样子来嘛。
2: 行，
1: 去去。
2: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3: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7天7夜了。
2: 哦。
1: 你这是第一次吧？是的，
2: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1: 连长，有任务吗？
4: 轻点。
1: 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4: 那谁领导谁呀？他领着你。是。
1: 你要我干什么吧？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什么？我们连长怪？是。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4: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连长，连长，
5: 轻点。
4: 报告连长，营长从奉贤机上通知，将的台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1: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连长，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录音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李军，跟左右林、扛大连去一下。
1: 是。

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手古法

0: 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

0: 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参。

0: 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啊，
2: 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1: 好，
0: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哎喂，哎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给我。
3: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0: 好，
3: 政委。
0: 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
4: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6: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们。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对，我同意这个打法，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1: 不，邓小阳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2: 快救救我，
3: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2: 哎，小阳，
3: 小阳回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2: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4: 连长，
2: 小杨回来了。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3: 只我一个。
2: 反击部队来了吗？
3: 没有。
2: 怎么，阵地不要了？
3: 哦，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2: 可不行，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2: 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1: 是啊，哎，咱们给上级提个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2: 对对对，
3: 站在马场这儿。
4: 对，
3: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4: 是的，
3: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着手来。
5: 我们青年团员呢？
4: 也举手。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6: 是。
4: 王兰娜，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5: 是。
3: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连长啊，地上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
1: 站住！
0: 连长，
1: 快快！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2: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们要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别老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班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2: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不对。
2: 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华同志，在党的会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3: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仲发。
4: 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
0: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4: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4: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0: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1: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0: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4: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0: 李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5: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过战果吗？
0: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你还叫？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请到4号坑道，请到8号坑道，好吧，请到16号坑道。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2: 是。
3: 到20号坑道，
1: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龙发。

0: 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头，
2: 哎呀，同志，哎呀，
1: 我等你好久了。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0: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
2: 空气不流通了。哦。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2: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朱长官。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4: 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5: 还剩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
1: 中伤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4: 这就对了，
5: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0: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4: 五个。
0: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
0: 这嘴里头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来，两腮帮舌头下头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就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哟，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

0: 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1: 哼，你看着不顺眼。
0: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1: 行啊。
0: 又是谁？
1: 哦，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倒是这么一放，
0: 嗯，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1: 不对呀。
0: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1: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2: 那你就留着吧。
3: 小杨，
1: 嗯，
3: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4: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江水可甜呐、啊！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3: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

0: 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充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纤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益纤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益纤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益纤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

0: 亿，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轩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轩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支队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0: 有志。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不就把他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2: 指导员，指导员。

小文，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

0: 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1: 小王，

0: 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同志，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我就是。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赵员外，连长来看你来了。孟指导员，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 连长，我从司令连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连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 这会儿想不到让水，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我们有很多水了。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
1: 不可能！指导员，
0: 孟指导员，谁在哭？谁在哭？没有人哭。为什么要哭呢？胜利。 终归是我们的。
1: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0: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

0: 一排长，手中动手，是。一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什么声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李罐，李罐，主妇您就快来泡，泡。

0: 林着，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0: 我上撞，我上撞，我上撞。
2: 是要我们吗？
0: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3: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0: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3: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就是
1: 八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见效果广效。展发，你来。看，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

0: 的了，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我就是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
1: 好吧，
2: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
3: 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谁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4: 哎呦，张院长，
5: 老王，
4: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3: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
4: 是，走，小鬼，走啊！

0: 杨中华，
1: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0: 不早了，杨中华，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连长。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队长顺利，
0: 是，是，
2: 好，
0: 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3: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方。

0: 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星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0: 你去吧。
1: 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3: 别的榨菜我不

0: 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

0: 备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年来，随着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河畔绿意渐浓，水质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高，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
1: 春夏交替之际，越冬候鸟陆续北迁，赤麻鸭、绿头鸭、棕头鸥等水鸟依然流连拉萨河畔，或觅食嬉戏，或筑巢繁衍。优美的河畔风光，成群栖息的水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漫步休闲，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相依相伴的惬意与美好。
2: 我在拉萨过来是旅居的，在这边待了一年多，每天基本上都要来一趟河边遛狗狗，绿化什么的都搞得特别好。早上那个空气很清新，很多大雁

0: 之类的，飞到这边来特别美好。
1: 大把日子，其实这只是流程这个月，到底呢嘛，给永久的开机几年的，不要多。啊，这样我的学习得不多，的确对靠人心的，你氧气的含量都忙着清掉了吧？你按住的话，永久的什么救起来都。
2: 良好的生态基底得益于绿化养护工人对河岸植被的精细化照料，也离不开巡护人员对河道及水鸟栖息地的常态化守护。从一草一木的精心养护到一河一鸟的用心守护，基层一线工作者用双重坚守持续夯实拉萨河生态底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坚实基础。
3: 我地上铺这个膜呢，主要是个起那个保水的作用，种那个草种，我铺上之后呢，差不多七八天就可以生根发芽长起来了。绿化这块的话，每天我们都在浇，把拉萨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
4: 等你嘛差不多吧，采集的儿子没有团啊嘛的，那等到吃下水呢，俺就采集的没把那里啊，自动的嘛算了，它是不是不清洁？等到压个吃下水呢，等多个俺就都把吃下水，俺把水也不来说话，等多个都团呀团。等到俺就没推荐，等多个采集同时也送给压个切切，采集第一年之前呢，等多个麻了嘛。
2: 近年来，拉萨市重点围绕湿地保护、生态补水、栖息地修复、巡护管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拉萨河沿线水鸟生态保护屏障，为候鸟、留鸟营造了安全、适宜、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拉萨河沿线共记录越冬水鸟37种，其中冬候鸟25种，留鸟12种，水鸟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5: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加大破坏水鸟栖息环境、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水鸟长期固定监测网络，开展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专项研究，强化科普宣教与公众参与，营造全民守护水鸟、共护母亲河的良好氛围。
6: 10号，全区青少年第4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下帷幕。
2: 来自我区各地市的各族青少年选手齐聚一堂，以16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15舞为主题，围绕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
7: 在这次演讲比赛中，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会好好学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8: 我的心里备受震撼，他们口齿清晰，并且感情生动地将故事全盘托出，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
2: 3天的赛程中，小学组、中学组、幼儿组、村居青年展示组、宗教界青年展示组、青年组共6组，69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奖。选手们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一次信念的传递，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如春雨般浸润心田，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高原蓬勃生长。
9: 这次我演讲的题目是琴弦寄深情，音符润童心，也在讲爷爷的故事。我自己也出生在一个多民族家庭里，我家有藏族、汉族还有回族，学校有特别多民族，跟他们好好相处，民族团结从小事做起。
10: 这个比赛我准备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拿到青年组的冠军非常的开心。今天这个第一名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我们3个老阿妈以及瞻仰社哨所的官兵。今后我将用自己手中的笔和镜头讲述更多的民族团结故事。
6: 9号，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标志着阿里地区国有文旅企业改革重组迈出关键一步，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全新动能。
2: 新成立的集团统筹整合文旅边贸领域国有资源，依托口岸联动、文旅引流、商贸落地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和边境风情游加边贸消费特色模式，进一步提升阿里文旅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水平。
11: 组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是深化国企改革、推动主业聚焦、促进商旅融合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实化业务融合、强化品牌打造等关键举措，稳步提升整体运营效能、发展动能。
2: 日前，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小林主持召开区政。

0: 政协党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学深悟透，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干为先，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阿旺、白马旺堆、于允贵、王刚、达瓦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
1: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近年来该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余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
2: 近年来，拉萨市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投入13亿元建成全区首个固废综合利用园区。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102家，绿色工厂81家，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2%以上。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2025年，拉萨市成功获评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个。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就业动能。
0: 近日，嘉黎县举办嘉黎红筑梦岗第三届秘境嘉黎百家争鸣创业交流会，活动围绕创业实践、产业发展、机遇挖掘展开深度交流，创业者和网络达人分享实战经验，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交流会为创业者搭建了专业化创业对接平台，有效激活县域创业活力。
2: 5月10号，左贡县第8届联盟学校篮球交流赛开赛，吸引12支队伍参赛。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与团队精神。赛事为干部职工提供了体育竞技与学习交流的平台，助力民族团结和文体事业发展。
0: 近日，岗巴县孔马乡开展孤寡老人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为老人们送上生活物资，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送医送药服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普及防诈骗及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了老人的健康与安全意识，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3: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4: 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

0: 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大会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850名中外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现场将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系列重要成果，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重磅展览。昨天，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控制性工程徐家堡隧道贯通。该隧道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境内，全长2546米。黄百铁路全长315公里，目前已按计划建设近半，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与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昨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任务区。第三批快反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一座博物馆为何只为牦牛而立？一件件古老器物如何封存跨越万年的生命密码？从雪域荒原到古城街巷，从牧民帐篷到研究者案头，牦牛何以支撑起一片高原文化？

0: 萨河畔矗立着一座独特的文化殿堂，西藏牦牛博物馆。它如同一扇时空之门，悄然守护着一个民族与一种生灵之间跨越万年的对话。今天我们将走进这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探寻牦牛如何成为高原文明的图腾，又如何在一件件器物、一段段记忆中被永恒铭记。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呢，名字叫做《百牛图》。
0: 走进展厅，脚步不由得放轻，这里汇聚着关于牦牛的上千藏品，不禁让人为之惊叹。
2: 特别是牦牛纳入到博物馆，他会觉得，哎，牦牛不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动物吗？它跟博物馆有什么联系？就会觉得很神秘。
0: 它的神秘在于这些看似沉默的皮质、骨质、石质、毛质藏品，其背后都封存着有待破译的文明密码。
2: 这件我们乍看形状就是普通的坐垫类似的，因为我们收藏的很多的毛质的藏品当中有类似的，大多数是属于坐垫呀、头戴呀，但是经专家鉴定，它是早期的战争时候所用到的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盾牌。一是密度非常的高，二是它是一层一层叠加编织出来的，然后三是它的这一个纹路也是非常的讲究，在毛质的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
0: 牦牛毛编织的盾牌或许曾抵御过战矛的穿刺，守护着一个部落生死攸关的迁徙与征战。一件普通的牛皮囊可能浸透过遥远盐湖的咸涩，丈量过茶马古道上不为人知的里程。一面牦牛纹饰的铜镜，其图案或许暗含着部落的图腾信仰。博物馆藏品真正的秘密，藏在每一道磨损的痕迹、每一种材质的选用、每一处手工的技法里，

我们这一区域是我们的库区。我手上拿的这一件的话，就是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眼罩，在我们展陈内容当中，牦牛文化部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中间这一块都是牦牛的长毛，先要筛选清理，然后捻线再编织出来的。我们看着是不是戴的时候视线比较模糊呢？但是它戴了以后不是特别的模糊，而且是最早期的话，我们在野外放牧的时候，它可以对眼睛进行保护，防雪盲、防紫外线的。这件藏品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藏族牧民在野外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跟

0: 大自然的就是严峻的气候，他在面对的时候也想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在展示当中也会展出这样的展品来挖掘它背后的文化现象，这也是我们传播牦牛文化和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的这样一个体现。
1: 牦牛毛眼罩所揭示的远不止于一件工具的使用智慧，它是理解高原文明的一个关键剖面。
0: 那一看它是牛粪的，它是真牛粪，然后里面是我们的牛藤编织出来，然后外层是用牛粪贴进去的。那它是一个牛粪制作出来的灯罩。新时代就是21世纪，那牦牛到底还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起到哪些作用呢？就以这样一件小的文创产品都可以看出牦牛从古来到至今，那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藏品部严谨的编目记录中，各种各样的藏品共同编织出了人与牦牛共生关系的图谱。
0: 藏品就是一座博物馆的生命线，没有了藏品就相当于是没有家底，那你拿什么来展示给公众，拿什么来进行研究和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博物馆的藏品的话，先是征集后入库登记，这一建档是博物馆内部的一个基本的工作。那为了更好的摸家底和理清它的数目和各种信息，必须要

0: 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他和同事们通过对藏品开展普查工作，让这些散落四方的文化碎片确认了身份，藏品之间隐性的文化关联被不断发掘，并串联成一条条清晰的文化传播与交融脉络，
1: 也是为未来的展陈展示还有学术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藏品征集工作也是对于我们博物馆来说，就是丰富馆藏文物和提升馆藏文物数量的最好的一个基础的渠道。

这件是出土于甘肃玛曲的河床那一带的，它的头型还有它的脚型的话，跟其他家养牦牛相比的话比较硕大，经北京大学碳十四检测出来，距今有大于45000年的历史，这一件就是已经是化石的。所有的我们所拥有的骨质类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今天所看到的包括野牦牛和家养牦牛在内，它的头骨的形状跟它相差特别的巨大。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早期的野牦牛的头骨的形状差不多是这样的形状。

0: 时光在骨骼中凝固成地质的年轮，也在血脉中奔流成生命的史诗。当我们的目光转向被晨光照亮的广袤牧场，那些镌刻在基因里的古老适应与生存抉择，此刻正在每一头牦牛厚重的呼吸间，在他们丈量草场的沉稳脚步中，得到鲜活的延续与证明。这份跨越万年的生存智慧，并未停留在旷野之中，它被牧民们深刻理解，完全接纳，并彻底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 第二步，老师想能给来实践，我就新当大地，俺当过的第二人，第二呀，第二人，第是我讲的哟。这这几个条件，我是都是。来了几大几万，看不见还得晒干，要拉到俺最大表弟家乡的兄弟，来家附近，弟他这个附近的家吧，人当我当我在他这个附近的家近，弟这了弟兄个家的你也冷，弟兄个东的家。
2: 很早之前就开有了，
3: 这个奶在喝。
0: 帐篷的门帘被掀开，混合着酥油、毛毡与陈火的独特气息迎面而来，这便是家的味道。走入其中，便踏入了一个完全由牦牛支撑起来的自足的世界。
1: 俺这建筑都地那加拉路子的建筑是的，哎，你地里俺这啊压了加拉个盖点，压加拉盖点地瓦都加地钢都加不起。地里麻将呢，麻将呢，马路是的。

生煎高来就叫人这个糌粑，俺这没啥那个糌粑的，俺这找个到油田，看那油田没地的，那糌粑，俺这找个家那的，你吃就要吃就要的。

这牛皮，今年俺就新疆搬过来住呗。你找不见着我的，你咱不落了给娘子。别俺就我今年杀了个主席路是。

0: 你是来带侬，但俺这现在了，吃饭了，牛皮的，味道的味道，加辣点就是。你准备准备是准备，对吧？打不点这开胃呢？哎，那三斤斤吧，都是最大不是吧？你两不吃这差不点这吃胃呢？哎，那做主要是。哎，恁爹买的没让我去吃了，行，都是这不这的。六月吃了吃就忙些的，你也吃的。恁爹俺村这块建筑可都发地皮些，恁爹那路子些，也盖些建筑家。你俺做这两天买都没让我洗弄，得压个八块去用弄。你肯定夹不着些，压了盖着些。你谁敢？他人不住呢？
1: 牧人的手臂在插筒上方沉稳地抬起，又带着全身的力气落下。牧人每一次举起奶杵，都是在承接一份来自牦牛系统而慷慨的生命馈赠。
0: 你就擦嘴，哎，你得擦不住。
1: 牦牛乳汁中凝结的脂肪与蛋白，化作了酥油和奶渣。皮毛中蕴藏的温暖与坚韧，支撑了遮风挡雨的帐篷与衣衫。脊背上承载的岁月与路途，驮来了远方的物资与整个家的迁徙。

0: 泽介老师捐给我们的。
1: 八国街人流如织，人们既像一堵古城穿越时光的容颜，也常常被那些隐于街巷深处的店铺所吸引。轻轻掀起一幅藏式门帘，便有可能踏入一间古玩店。在一种被漫长岁月浸透的静谧中，与一件件沉默的旧物悄然相遇。
2: 我是从1990年从老家来拉萨，现在已经做了30多年啊，35年了。其中有收到一个两个牦牛皮子做的一个天主，特别特别少，我就35年只有碰到两个。哎，
1: 那么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牦牛皮做的天珠呢？它又有怎样的含义呢？
2: 这不因为什么呢？牦牛本来是西藏，高原地区的特别宝贵的一个动物嘛，所以就做这个牦牛皮子做这个天珠，就这个特别宝贵的意思。一个在捐在那个西藏牦牛博物馆，一个在捐在那个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两个东西都捐出去了。因为什么呢？博物馆里放的就很多人过来看，很多人就挖掘这背后的文化。
1: 泽介，一名古董收藏家，几十年来他每日都在与来自高原各地的旧物为伴。他凭借在触摸与凝视中积累的沉静眼力，在林林总总的器物中甄别解读，延续着他们未曾说完的故事。
2: 天珠本来是西藏最早期的一个象雄时代的一个文化，上面纹路是一个四方的，一个是圆形的，就是我们藏文说叫纳姆萨卡珠，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是以前就是这个象雄文化里面就这个很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一般我们藏族里就天珠就带在身上，不管你碰到什么坏消息，他们就给你保护。这个原因在西藏里就大部分的带在身上，就这样子。关东西背后文化就更重要。东西背后文化了解出来了，东西是最有价值，真正的价值就出来了。
1: 器物的价值不在其形，而在其魂；不在其材，而在其承载的文化密码。

博物馆的展陈也如它所诠释的文化一样，是活态的，不断生长的。随着藏品的不断收集，研究认知的日益深化，展柜中的叙事也在不断被丰富。

0: 不断被丰富的藏品背后，离不开一道基础却至关重要的环节——藏品养护。
1: 我们平时就是向公众介绍的时候，公众就会说，你们展柜里面展示的这个头骨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头骨是真的，然后它除了眼睛之外，毛发、脚这些都是真的。然后观众就问我们，为什么它的一些光泽、毛发、色泽度为什么跟活的一样？然后我们也会介绍养护的这些过程，把养护的这些东西给他们介绍出去。在养护我们的一个野牦牛的标本，然后在它的头角部分涂上我们的那个油脂。如果不养护的话，它这些毛发，因为它本来就是标本嘛，所以它这些毛发会开叉，然后它那些骨头会出现骨裂。西藏它本来气候叫干燥嘛，所以我们就会涂油，给它涂一层保护油，护手霜一样。而且像我们野牦牛，如果是在这一部分如果保护的比较匀当的话，就是可以从这个部分可以猜出它的一个年龄，就相当于我们树的年轮一样。谢谢你。

切松切西切嗯啊切，差不多是有个8、9岁的样子。因为野牦牛它基本上能活个25到26左右。

它是来自于我们阿里地区，日土县以及格吉县，还有我们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的。因为野牦牛它主要生活的区域就是在那一块，是我们的主要海拔5000到6000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因为像野牦牛，它的一个角基本上是一个外展，然后内收的一个状态，这个就充分说明它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一个物种。因为像低海拔地区的牛类，它的一个角基本上全部都是外展，向左右两边生长，算是一个生物特征。因为是我们和那个水牛、黄牛进行对比过嘛，因为它们是共同的一个祖先嘛。那像水牛、黄牛，它这个角就是往两边长的吧。然后像这种像牦牛，它基本上角都是内收状的一个样子。是我们经过那个林草局当地的一些联系，然后它是野外它自然死亡嘛，就是林草局就捐给我们的。这个头基本上是蛮重的，应该是有个差不多五十左右。如果是不掏空的，就实体的这个牦牛头骨的话，基本上是需要2到3个成年人才抬得起来。因为我本来就是工作就是讲解嘛，讲解牦牛的文化知识，然后宣传牦牛的一个保护啊这些。然后像这种物种，它和我们的国宝熊猫比起来，然后它的数量是肯定要少，目前是少很多的。然后我们也要呼吁人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把野牦牛，然后像我们的藏羚羊、雪豹这些物种都要一起保护起来。

那这两件金丝野牦牛标本的话，可以说是我们众多的野牦牛也好，家养牦牛的标本当中，可以说是镇馆之宝类的标本。世界上唯独拥有金丝野牦牛完整性的标本的，只有我们博物馆。

0: 家的。
1: 如今西藏牦牛博物馆已经开馆11年了，这里的展陈会随着研究的推进、新的发现、认知的深化进行审慎而持续的更新。
0: 这件是我们金丝岩牦牛标本的材料征集的过程当中一并得到的金丝岩牦牛的心脏，比较独特的我们的馆藏，相比其他普通牛的心脏的话可能大1倍到2倍。我们不断地摸索藏品的线索，征集新的藏品，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新的藏品，里面又得到了新的知识，这也是一个我们的更换展品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我们在藏品征集的过程当中也会机缘巧合地发现很多新的线索，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去不断地去关注，不断地去挖掘和探索，才会发现更多的与牦牛相关的展品和与牦牛相关的文化现象。
1: 作为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

0: 人。希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在完成，
1: 正在整理跟我们的展车内容相关的一些牦牛文化现象的内容，系统性的就是整理成册。牦牛这一领域的产品也好，文化的现象也是有很多的源源不断的谜底让我们去进行挖掘和进行探究研究的。
2: 成年的野牦牛呢，体重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左右，它的一个犄角骨到脚掌，脚掌到地面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172厘米。然后它的一个体长从鼻子到尾巴可以达到2.5米到3.5米之间。然后它的一个体，
0: 我们的探秘之旅在此暂时告一段落。但牦牛的故事，人与自然的对话，文明的记忆与传承，这一切都将在新的阅读、新的发现与新的凝视中不断生长，永不落幕。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要讲的是两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战斗故事，它也许有些巧合，也许还有些传奇，但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革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英雄的大别山区，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各地正在风起云涌，掀起武装暴动的年代。在一些红旗还没有打起来的地方，土豪、劣绅、民团和反动派加紧了对人民的压榨。有一天，在大别山区的一个角落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不是你的非要看，
2: 我们有，
1: 没有，
3: 快走，
1: 跟我去见杨五爷去。
4: 我见杨五爷去，
5: 见谁也不长不短的。我们有，
6: 红衣姐来了。
7: 红衣姐，
6: 红衣姐，
8: 杨宝钗又来逼租子了。
9: 大伙连吃的都没有，还逼我们交租子，
6: 就是了，
10: 是吗？
9: 走。
11: 搞什么你？
9: 我看看去。
8: 走，咱们看看
9: 去。看看去。
12: 走开！
9: 咱们活
12: 了。他妈的，走开！走开，走开！你少管闲事，我们是替杨五爷收租子的。
9: 地主老财逼得我们穷人活不下去了，
6: 我还要饭饭饭。

秀珍，秀珍，秀珍，秀珍，秀珍。

0: 藏宝钗，我跟你拼了！
1: 孙主子，
0: 二叔，你真糊涂啊！二叔，你就这样去拼命？去找郑老师去。
1: 谁呀？
2: 是我，郑先生。

0: 郑先生，郑先生，请说你跟我来，走吧。 秀珍，秀珍，秀珍，秀珍，别哭啊，别哭，孩子呢？好了，山柱子，坐下歇歇吧。
1: 谢谢郑先生，红英姐。
0: 啊，谢谢，郑先生，谢谢了。怎么，受伤了？
1: 啊，
0: 不要紧，叫狗腿子给咬了一口。

0: 你敢反抗地主，这很好。可我们怎么反抗呢？
1: 秀珍，你坐下，也听听从你讲的道理。
0: 你看，一只筷子一撅就断了，要是一把筷子呢？别说你手劲大。 你试试看，我们穷人要是不团结起来，也好比这筷子，一个一个的，只好让地主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是天下的穷人都拧成这么一股劲儿，你说这世界会怎么样啊？
1: 你们就住在这儿吧，
2: 郑先生，你救活了我们一家子。

0: 又给我们指了路，郑先生，你要是不嫌弃我是老粗，我就拜你做我大哥，让我们两家永远在一起。好，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栓柱子，我介绍你参加个组织吧。
1: 不过，你要知道，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你。没什么，吃吧。
2: 这眼，川主找到了没有？
1: 没有，让他，大家冷静好了。好，你听，关心你的。
0: 不只是郑先生一个人，往后啊，你会知道更多的事。对，同志们，我们农民协会一定要抓住今天地主逼租。 抓人烧房子的事实，向农民进行教育，把群众发动起来，准备跟他们干。

0: 喂喂喂，来个活。
1: 老爷，别人太喜欢吃的吧？一天都没吃了。马老爷。
2: 查共党分子张志、王大海与本县东乡纠合不法民众图谋不轨。先生，很久没上街了，走走了。
3: 没空，教书忙啊。
2: 你要买的米已经准备好了，要看看吗？
3: 好啊，好啊。
2: 好好好，请，请，
3: 走吧。
2: 这位是
3: 来推米的。
2: 请，
3: 在里边。郑先生，你来了。
4: 来了。
2: 这是
3: 自己同志。
4: 哦，
3: 走吧。下去吧。
4: 坐。
3: 刚进城啊，武器都准备好了。
4: 有好极了。
3: 先等一等。

0: 枪，枪，我们要把刀把子攥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哎，上去吧。来了，
1: 来了。
0: 哦，老郑，你们也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哎，太平山研究暴动的会议，你们听了传达没有？
1: 听过了。刚才在街上
0: 看到了，血不会白流的。哎，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一个人倒下去，万人站起来。
0: 对，打起红旗来以后我们再见。
1: 说得好，咱们打起红旗以后再见。
0: 再见。好，再见了。走吧。

0: 哦，绣的不错呀！啊，真不愧两双巧手。
1: 谁稀罕你夸奖？郑先生，把这面漆交给我吧，我要亲手把它插到地主的寨上去。
2: 对，
0: 郑会长，
3: 好，
0: 门外，站住他！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哎，
1: 走吧。 你怎么了？冷？不，你怕？别怕。有什么好怕的？要活下去，就得闹革命。这也难怪，当初我第一次知道从艺是共产党，那个担心劲儿啊，别提了。有时候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以为从艺被人抓去，哎呀，真吓人。 你知道，从艺是个苦孩子，靠自己做工挣点钱，念了点书。看到大事，他知道我怕，便常常跟我讲革命的道理。后来，我不但不怕了，反而替他们送信、串消息。我在他的帮助下，把自己也交给了革命。
4: 大姐，我不怕，有你和大哥，我怕什么呢？

0: 就这样，一律按照决定的路线进攻啊！
1: 崇义，崇义，把那红旗修好了！
2: 出口弟兄们，这面红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是领导这次起义攻打杨家寨的开路先锋，这上面绣着镰刀和铁锤，镰刀代表我们农民，铁锤代表工人老大哥，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穷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

0: 龙哥哥，对不对？
1: 对。
2: 哎，我还去打仗呢，你要自己学。
3: 你拉我来做什么？吃搬家饭？你先看看我们的新房再说。胡英姐，你看，我们分到了这一间和那一间上房，去看看吧。哎，走，行吧。
0: 大娘，搬来了。
4: 来了。哎，
0: 来了，老大爷，您早啊。
5: 好漂亮的地方，他们住了几百年、几千年，现在也该换换房东了。
2: 妈妈，你看爸爸的书。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胡英姐，小芳她爸爸跟我商量好了，我们把这间上房让出来，让你

0: 大哥也来想想，不行，这怎么行啊？这有什么不行的？现在咱们革命闹成了，地主、土豪、民团是都滚蛋了，咱们红旗也打起来了，大哥和你还不该享享福啊？还像过去那么苦熬着，不该我们乐了了？
1: 是啊，红英姐。

0: 跟你说，
1: 哎，大哥回来了，我找他去。
2: 嗨，看你那个莽撞劲儿，大哥多少天没回来，不让人家。
1: 他赶快做饭，做好了，请他吃饭。哎，
0: 他们俩都这么说，搬家我一点也不知道。

0: 他的话里有一股情绪。哎，你说这什么情绪？
1: 你又来考我了。
0: 怎么，你以为暴动成功了就不用考了？
1: 不，暴动成功了，革命还没有成功，对不对？
0: 对，只有些人以为暴动成功了，革命也就到头了。像栓柱子吧，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打倒了本地的土豪民团就天下太平，等着享福了，所以也要我们搬着这来享福。这种心情虽说很自然，可是不好，让他抬头就会摸掉一个同志的革命意志，站不高看不远，就不想再继续革命了。
2: 你怎么了？
0: 对，
2: 怎么不进去请大哥吃饭？
0: 明天我找他谈谈，在赤卫队里开个会，你呢也到妇女会去讲讲，目前的情况很严重，我们的暴动把蒋介石给吓坏了，他调动了大批的军队开始向大别山进攻，梦想着扑灭革命的火焰。上级指示要我们也像汪恩麻城地区一样建立一支红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红军一组成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上级已经批准我到红军部队里去工作。
2: 大哥要走？
3: 嗯。
2: 那你呢？
3: 我。
4: 大哥，你带我一道走吧。我都听到了。我真糊涂，我还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呢。
5: 好家伙！偷听人谈话啊，
4: 大哥，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跟你走。
6: 大哥，
7: 爸爸，爸爸，
8: 哎，
7: 是伯伯，
8: 哎，
2: 大哥，饭做好了，吃饭吧。
4: 哎，
5: 好，红英，为了不辜负栓柱子兄弟的情谊，咱们两家人先吃点团圆饭。
2: 哎，
5: 我炒个菜，看看我的手艺。
2: 好，
4: 好，
2: 看看你的。
5: 走，
1: 秀珍，来，咱们歇歇，谈谈心，让他们忙去。
7: 妹妹，你看爸爸的枪。
9: 小龙哥哥，叫我汤哥。
10: 好，

0: 拴柱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教育。从此，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在革命洪流中，用革命的纽带更紧地结合起来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也开始了分散和离别。
1: 走了，
0: 回去吧。
1: 是。老林，老林，
0: 把你部队拉回来，执行命令。
1: 是。
2: 命你连一排速至林甲洼西北之清风口，阻击白匪，坚守到下午三时整。
1: 你等我，队伍集合好了，
0: 立刻出发，向清风口进军。
1: 是。第一班第二小组为尖兵，向清风口前进。向右
3: 分。
1: 强奸，跟我来。
4: 怎么办，老乡们？咱们走快点吧，后面打炮呢。
5: 大炮
4: 打也不好吧？大炮，
5: 快点，
4: 这边走。
6: 小芳，
7: 来，大炮吧！哎呦呦！
8: 小龙，
9: 爸爸，你到哪去？
8: 打仗去。
9: 打仗、啊？爸爸，我也要去，去打白狗子。
8: 不、哦，你还年纪小呢。
9: 我要去。
8: 乖孩子，听话，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打白狗子去。啊？
6: 从一，怎么样了？
8: 没有什么。情况很紧急，赶快带着老乡们转移吧。红英，要发挥党员的作用，不久咱们会见面的。小龙，好好的听妈妈话啊。好，我们走了。
1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1: 病治万，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4: 退，
13: 买贵了，
14: 退，
13: 有任何不满意，
14: 统统给您退，
1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长硬膀。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

常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麦香

0: 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

0: 味，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赶快带他们走吧。放心吧，秀珍，我会照顾老林的。
2: 谢谢你，大哥。
1: 哦，我收下。啊，小芳，
3: 农友们，红军有任务，咱们别麻烦亲人了，快走吧。
4: 老大爷，咱们走吧。啊，大嫂，走吧。二叔，咱们走吧。
1: 集合，出发。快点走啊！
4: 咱们走吧，大娘，妹子，走吧，啊，走吧，小龙，走吧。
5: 妹妹，妈妈你

0: 好好照顾孩子，吃点东西。哎，小芳，小龙哥哥呢？小龙，小龙，小龙，
1: 小龙不见了。

0: 是不是这孩子赶他爸爸去了？赶他爸爸，要不他能到哪儿去呢？我陪你找他去。慧英姐，那小龙怎么找呢？
1: 回去吧，大伙儿还等着我们呢。

0: 同志们的意见都很对，但是不能轻敌，注意接生子弹，各就各位，稳住了。
1: 好，走吧。

0: 忍不了了，你这笨东西，来，去，儿媳妇，哎呦，去你好了，
1: 什么？给我来，
2: 是。
0: 怎么样？受伤了吗？
3: 没有，你呢？
0: 蹭破了点皮。老林呢？
3: 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敌人的主攻方向还在这儿。你赶快到那边重新布置下火力，啊，检查一下伤亡。
3: 好，
0: 一定要坚持在三点。
3: 好。张春明，
4: 有，
0: 再撤一下。
4: 是。
0: 哎，这挂花就撤一下啊。
4: 是。
0: 你到那边，那边，
4: 好，
0: 那边啊。

0: 干什么的？
1: 我来找爸爸的。
0: 找爸爸的？你爸爸是谁？快走快走，这里正在打仗呢。
1: 我是来打仗的。
2: 谁呀？
0: 打仗。
1: 爸爸。
0: 你来干什么？妈妈知道吗？
1: 我偷偷跑来的。
0: 你蹲下。

0: 草林。
1: 草林，你看，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
2: 好啊，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咱班长何志彪牺牲了，其他全都挂花了。
1: 赶快组织战士们上移动地点撤退，轻伤带重伤，把牺牲的同志都带下去。
2: 好，那你呢？
1: 我掩护。
2: 指挥员，
3: 我。
1: 这是命令。
2: 这。
1: 老林，把小龙带下去。
4: 不，我要和爸爸打白骨子。
1: 快走。
4: 我要打仗，我要和爸爸打仗。
2: 哎，都过来，都过来。哎，老徐，都过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咱们完成任务了。老傅，你带何志彪。
5: 是
2: 陈德林，你背三班长。
5: 好，
2: 副排长，你照顾下通信员，赶快向预定地点转移。哎，啊，
6: 指导员呢？
7: 在哪？
2: 在那打掩护呢。
6: 我去，
7: 我去，
6: 我去。
2: 别争了，
6: 我去打掩护。
2: 命令。好了好了，副排长，你带小龙下去，赶快走走，走吧走吧，啊，动作快点快点。
6: 指导员，指导员。

0: 指导员。
1: 爸爸。
0: 指导员。
1: 爸爸。

拴住他，大哥。

0: 秀珍，从艺他们怎么还没有撤退下来？小龙他，
1: 白狗子，白狗子。

别哭。

0: 妈妈呢？
1: 死呢？
0: 啊！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饭，肥油不沾，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

0: 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
0: 就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玉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美味更健康。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8: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9: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妈妈，改口字，改口字。

志们，同志们，可找到你们了。

0: 是你们的。
1: 排长，排长，还有小龙，
2: 好厉害啊！
0: 来，
2: 排长，
1: 排长，排长，
2: 厉害！
1: 排长，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
1: 啊？
0: 好，
1: 这个机会了。

0: 起步走。舞蹈。哎
1: 啊，你喊你的口令，我不让你服。
2: 哇，有意思，
3: 有意思，
4: 神奇的啊！
1: 笑啥？这是错，那你们可以纠正嘛。
0: 呵，这小鬼的嘴讲话还挺原则的呢。
1: 大牙钻石，啥小鬼小鬼的？以后你们都得喊我云龙同志。班长，再来一遍。
0: 算了，明天再来。
1: 不行，我还没合格。今天不合格，我就不收操。
0: 呵，好样的，来。李正，枪声进，起步走，辅导，
5: 营长，
0: 班长，
6: 营长培养的这种神龙活虎的劲头，是我教班长这样做的。哦，
0: 营长，怎么样？

0: 再等几年就成了合格战士了啊！歇歇吧。
1: 是，
0: 小龙，时间到了，该回家学文化了啊。
2: 新生的革命的第二代成长起来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在战斗中也壮大起来了，革命形势有了空前的发展，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开辟了解放军。当美帝国主义指使他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我们又狠狠地给予打击。1947年，我们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代表着这一伟大转折的向大别山的进军开始了。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的命运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开始。
3: 命令部队快速前进。

0: 我们大学的院士，我们在学何方？我们青春的一名生，我们的岁月岁月的风雷王，我们天上
1: 妈，小芳，来吧，妈，你在画，迎接主力的礼物啊，高兴吗？怎么能不高兴呢？妈，真没想到主力会来得这么快，太阳就要出来了。啊，听说大别山出去的红军，这次也都回来了。妈妈，也信我爸爸和小龙哥哥也在里面。你爸爸和小龙哥哥为什么不能呢？是啊，也许要是见着了小龙哥哥和我的爸爸，大概小龙哥哥长得恐怕比我还高一些吧。
2: 他爸爸的个儿就很高，
1: 爸爸已经都成了老头了。
2: 不，那当然了，我要是能亲手把你交给你爸爸，那太好了。可是我们，
1: 妈，

0: 那主力部队去找去，什么？去找啊！<笑>傻丫头，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迎接主力，配合主力作战，主力就是我们的亲人。嗯，小芳，我们不能忘记眼前这个重要的任务去想别的，是不是？是。
1: 那也太难了，这么多年，我们不是没有找过呀。吴政委，
0: 张队长，回来了。回来了，累了吧？快坐下歇歇。
1: 情报准备好了。
0: 哎，
1: 上级指示，这份情报需要立刻送到主力部队。
0: 政委，交给我吧。小芳，你有把握送到？有。 我送情报也不是一次了。好，我信得过你。你送到那里，立刻带动主力前进。我们在榆树岭和主力部队会合。记住，榆树岭。这样吧，为了争取时间，必须通过史家河封锁线。小芳，我们掩护你过去。
1: 好。
0: 张队长，天已经亮了，让同志们马上出发。
1: 好。 同志们集合了，准备出发。
2: 时间晚了，
1: 哎，到。

0: 来一个回马枪，完成我们向大别山进军的任务。同志们，你们说上级的这招棋下得英明不英明？
1: 啊，县委派来位同志。
0: 好啊，这一定是给我们前面的敌人送催命符来了啊。好，请他进来。哎，请他在前面先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啊。
1: 是。
0: 同志们，咱们再研究一下敌人的部署。

0: 别忙，把水喝完吧。啊，
1: 这是县委派我送来的情报。
0: 啊，县委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谢谢你们啊，也谢谢你。
1: 干嘛要谢呢？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都是革命工作嘛。
0: 哦，好吧，那就不谢你了。
1: 嗯，
0: 你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1: 不，我不用休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0: 好，是战士讲的话。嗯，好，咱们回头见吧。啊。

0: 哎，同志，那位是谁？
1: 是我们师首长。
0: 他就是师首长
1: 啊。
0: 同志，我可以出去走走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需要休息。
0: 师首长同意我不用休息了。
1: 师首长命令我来监督你休息。
0: 我不信。
1: 不信？不信也得信，信也得信。现在请你就睡觉。
0: 同志，同志，同志，
1: 别急，还有任务呢。小鬼，好好睡觉，行动的时候我来喊你啊。
0: 你这个同志啊，
1: 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0: 这个同志也真有意思，自己那么一点大，还把别人当着孩子。

0: 山里的后一代也成长起来了。
1: 首长，
0: 别这样，你是我们的客人嘛，啊，睡得好吗？
1: 首长，睡过头了吗？
0: 没有，
1: 这里睡觉用不着警惕，所以就
2: 报告，队伍集好了。
0: 好，准备出发。你的任务是带领他们从敌人背后绕道上榆树岭和游击队会师。
1: 是。
0: 带路我们多照他一些啊。
2: 同志，走吧。

0: 连长，那就是悬崖。
1: 向后转，快步前进。
0: 上面就是榆树林，
1: 好，快上。

0: 妈，怎么样了？何况我急坏了，没问题。你们到底打回来了？打回来了，你们辛苦了。我们好盼呐！妈，这是突击连的连长。哦，这是我妈，她是政委。政委，请你配合我们突击敌人指挥部。好的。哦，对了，把他留在这儿放信号，可以吗？
1: 不，妈，
0: 哎，这也非常重要啊！等我们在山底下发出了信号，您就在山头上点火，告诉主攻部队马上发起总攻。
1: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2: 好，
0: 部队出发，
1: 同志们，走。

我哋掩护。

0: 找卫生员。
1: 是，
0: 建伟，建伟，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
2: 同志，指挥战斗要紧，
0: 赶快急救。
2: 游击队的任务由张队长负责。
0: 好，背下去。

0: 啊，嗯，好，好，好，好，谢谢你，再见。他现在在天安门前。
1: 孩子们，孩子们，要记住，今天的胜利得来是不容易的。
2: 妈妈，我没讲错
1: 吗？好好，孩子，好，
2: 好了，你再讲一
1: 遍。好，好孩子。
3: 你看，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红英，真是你呀、
1: 啊、你是？
0: 我就是林天祥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1: 林天祥，拴柱子，你还活着？
2: 活着，不但活着，还，你看，这就是你的小龙。
1: 妈，孩子，
0: 妈，我真没想到，在战斗中用血掩护过我生命的，就是我的妈妈。
1: 小龙，是你呀？
0: 是我，妈。
1: 孩子，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0: 妈，这是爸爸留下来的。

0: 着吧，要永远记住你爸爸他们是怎么斗争的。小芳，小芳，你怎么不喊爸爸？拴柱子，来，我也还你一个孩子，这是你的小芳。
1: 原来你就是
0: 爸爸。
1: 孩子，小芳啊，云龙，你们俩再见一面吧。哎，啊，拉拉手。
2: 小
1: 芳，小芳。红英啊，哎，这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我们在斗争的大别山离散，在胜利的天安门前重逢啊。妈，你看，
3: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但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在胜利中回忆一下过去，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同志们，再见。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

0: 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啊、
4: 太有食欲了
3: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4: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 好？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4: 是
3: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2: 没错，
3: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

0: 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3: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3: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丁耀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2: 彬彬，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1: 好啊好啊。
2: 彬彬，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

0: 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1: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0: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1: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0: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1: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0: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1: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冰冰你真棒！
0: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2: 彬彬，我回来了。
1: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2: 哦，我们的小彬彬也变成营养师了。
0: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2: 我们都要做到，
3: 餐餐有蔬菜，
4: 天天吃水果。
5: 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6: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7: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8: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5: 我在学法术。
8: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林仲是银杏的别称，而余祥则指的是钥匙。这么说，故宫里面应该藏有一把可以寻人的银杏钥匙。
1: 这些都是你找到的？
0: 对啊，我从小就爱玩寻宝游戏，现在就差宝色瑶琴、金科玉叶还没有线索。
1: 你有试过问他吗？
0: 一双手套能懂什么？
1: 您好，请问您知道宝色瑶琴、金科玉叶在哪里同时出现过吗？
0: 我就说呀，不知道吧。
1: 萧太帝，
0: 宝色鹤瑶琴，白子池边春满，金科连玉叶，万年之上云多，这就是传说中萧太帝的对联吗？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可是你就这么相信有寻人法器吗？万一没有怎么办？
0: 这还没长呢，你就知道没有？怎么可能嘛？
1: 谜语里还有其他提示吗？
0: 日洒金光满院香，金光透光，香花。
1: 不会在镂空花砖里吧？
0: 啊，这也不是个办法。李小雨，为师派你回秘密基地去取神兽探测仪。
1: 探测仪不是只能找神兽吗？
0: 为师未雨绸缪，让元宝多加几个功能。徒儿速去速回。

0: 哇，
1: 找到了。
0: 嗯，找到了，但这个安装说明我看不太懂。
1: 哎呦，你不会用位元宝啊？
2: 嗯，探测器底下有个按钮，
1: 你按一下。您好，神兽探测仪人工服务，您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寻物插件怎么安装啊？
1: 简单，你先把 P 装进 F， 然后把 C 接到 B 上。
3: F 是哪个？
4: 李小雨。
0: 航石，
3: 听我们哥哥跟我说，
2: 你们接航石了吗？
5: 我们是消防巡逻，可不是给你找人的。就是，
2: 哎，等会儿，哎，什么态度？
6: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找吧。去，
7: 你好，请让一让。
6: 哦哦，
2: 哎，航石，
7: 嗨，我在。
2: 哎呀，找你半天了，故宫停电了，你知道吗？
7: 那真是太棒了。
2: 哎。

0: 哟，堂食来了，咋的？还是老口味啊？
1: 谢谢。
0: 客气啥，都是铁子，聊着啊。
2: 堂食，你还记得？
3: 哎，我在。
4: 你不会被电傻了吧？
3: 那真是太棒了。
2: 那你还记得吗？刚才你和元宝一起打游戏。
4: 元宝啊，你的好朋友。
3: 朋友，
4: 他好像真的被电傻了。
5: 来喽，鸽子便便，请慢用。
4: 什么便便？
3: 真是太棒了。
2: 哎，唐石怎么走了？
4: 他是不是在装傻？走。他过去了，快追！哎，奇怪，人呢？嗯，磐石不在下面，下面，嗯，
3: 哎呀！

0: 磐石不在下面，下面，
1: 姚永乐，哎，醒了。你在干嘛？
0: 我刚才好像看见了两个夯实。
1: 两个夯实？
0: 是
2: 撞鹰了。
0: 不对。
2: 你们找我干嘛？
1: 当然是解决故宫停电啊。
2: 什么？故宫停电了？
1: 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
2: 刚才人太多不方便说话，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就在你传输能量的时候，故宫突然停电了，设备都没有问题，可就是找不到原因。
2: 我说怎么突然断网了？难道是小？我干的。
0: 你刚才说小什么？你紧张了，刚才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到底在隐瞒什么？
1: 杨永乐，你别玩了，现在解决故宫停电最重要。
0: 可如果这就是故宫停电的原因呢？真相只有一个，阿赫阿离开。不可能啊。
1: 杨永乐，你能不能别闹？什么情况？怎么还有一个夯实？
2: 还是被发现了。既然如此，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吧。他叫小尼。
3: 嗨，我在
2: 招待下我的客人。小泥是我用泥巴做成的，虽然这世上只有太和殿有我的雕像，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孤独，小泥就是第二个我，它可以在我累的时候帮我按摩肩膀、打扫卫生、端茶倒水，还有刚才替我给探测仪充电的也是它。还可以陪夯实哥哥玩游戏。怎么开始乱讲话了？就是个简单的发明创造，和元宝学的。
0: 哇，挺真的。哇，这手感比夯实的还好。
1: 哇，好乖哟。这里还有泥巴哎。
2: 好了，就是个泥人。先解决故宫停电。小泥，你刚才在传输能量的时候，有出现什么意外吗？

0: 知能量干扰。
1: 未知能量，
2: 奇怪，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3: 不会是因为我找你帮忙才
2: 说这些干嘛？我们不是朋友嘛，朋友之间就是要相互帮助呀。之前你一直帮助我，
4: 用心，
2: 只要解决了能量干扰，故宫就会恢复电力。我去去就来。
3: 也不知道故宫的备用发电机能撑多久。

0: 希望夯实快点解决。哇，这么快啊！
1: 我的金刚杵还在小尼这儿，小尼把啊，小尼呢？小尼，
2: 你为什么要把金刚杵给小尼啊？
1: 他就是个泥人，只有金刚杵的法力才能让他动起来，就跟电池一样啊！在那儿。小尼，
3: 嗨，我在。
0: 小尼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1: 小尼，过来。
3: 好的。
1: 把金刚杵还给我。
3: 我叫小尼，你是夯实，我们是、啊、
1: 什么？我们，你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必须得听我的。
3: 我不能给你

0: 给我回来！你们拦着我干嘛？
1: 你现在没有金刚杵，追过去也打不过他。
2: 好奇怪，小尼好像有自己的意识。
0: 刚才我看到他身上突然冒出一股从没见过的能量，
2: 不会和故宫停电一样，是被什么能量影响？啊，
1: 他头上那个箍，颜色都变了。
0: 不管怎么样，先拿回金刚杵再说。
1: 但应该怎么做呢？
3: 没了金刚杵，我什么也做不了。
4: 但是你们可以帮我呀。
0: 正好小雨哥哥让我教小雨诛性法术，那我就教你们怎么抢回金刚杵。
5: 那个青蛙膏我可是排了5个小时呢。
6: 真够意思。
7: 哎，好久不见呀、啊、
8: 真巧。
9: 别生气了，我的给你。哎呀呀呀呀，
10: 来兄弟，干了这杯。
11: 好，跟我一起贴垫子呀。
0: 我是小尼。
11: 好的，浩石，那先热个身吧，一会儿小虎他们就来了。是朋友的话，今天可要帮我哦。
0: 朋友。

0: 所以和小刺猬踢毽子的也是小妮。对，就是他冒充我到处惹祸。我没有，我只是要那只猫。小雨，不准伤害梨花。
1: 我没有，我只是想要他的，想什么想？要不？
2: 咱俩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
0: 比赛？啊，
3: 对呀，要是我赢了，你就把金刚杵还给我。
0: 要是你输了呢？
3: 我怎么会输？
0: 要是你输了，就把猫猫的背篓给我。
3: 背篓？记得给我赔个西呢。
4: 那就一言为定，请大家作证。哈哈哈哈。
3: 既然是男子汉之间的较量，你看我什么也没用，要不你把金刚杵扔一边。
0: 我用金刚杵，你可以找人帮忙。
4: 真的吗？那就来吧。

게 공연 남라 레백님 도게 자식배 카다 자식 낭에 땡제 삼보지 드랍사 모트배 젠제배님 도게 미란네 미란바 보드와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

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

0: 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

0: 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

0: 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

0: 手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终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蒂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拉萨市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区各地开展宣传科普活动，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国际护士节里，广大护理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担当筑牢健康防线，为生命保驾护航。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暨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2号，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认识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立足西藏实际，紧紧抓住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为西藏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系统谋划和推进城市工作，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在空间布局、动能转换、功能完善等方面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深刻理解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体目标，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始终，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和人口、人心、人才等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城市建设发展成果。深刻把握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分类施策扎实推进，坚持集约高效，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城市发展之路，坚持统筹协调，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王军政强调，要围绕目标任务突出工作重点，努力建设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聚焦城镇化建设，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高度重视城市规划，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严肃性和连续性，着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探索符合实际的城镇化路径，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聚焦创新城市建设，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
2: 因城施策，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以业聚人，整合资金渠道，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提升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加强经济文化等交流，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聚焦宜居城市建设，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统筹地上建筑与地下设施，抓好水电气暖汛等工程建设，健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系统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让城市更宜居，优化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聚焦美丽城市建设，厚植城市绿色低碳底色，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持续巩固大气、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成效，科学开展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韧性城市建设，筑牢城市安全发展底线，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扎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度重视做好城市公共安全工作，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聚焦文明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坚持文化引领，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聚焦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坚持党建引领，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理念、模式、手段，完善城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下沉，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建设高原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强保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统筹推进任务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加强知识学习，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能力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激励各级干部务实担当、实干为民，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会上，拉萨市、山南市、桑珠孜区、卡若区、米林市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人为达巴次人、龚慧才、旦巴、肖有才、孟小林出席会议。
1: 近年来，拉萨市全域联动、多级协同，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2: 十四五时期，我区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入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拉萨市以此为契机，统筹推进在全民参与、政企共治中构建起全链条规范化、一体化的固废治理新格局，无废城市建设氛围日益浓厚，治理成效持续凸显。
3: 高位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整体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评为自治区四 A 级无废城市。拉萨市将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着力打造具有拉萨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无废城市示范样板。
2: 在拉萨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曲水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固废集中治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危险废物得到资源化利用。
4: 我们园区配套完善烟气净化系统，采用高温燃烧、脱酸、脱硝、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等工艺，严格控制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标准优于国家标准，常态化开展第三方检测，健全环保台账，全过程规范运行，确保长期环保稳定达标。
2: 园区规范化管理护航，企业则以专业技术精细化流程，实现生活垃圾从收运处置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闭环处理。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0: 资日均处理生活垃圾800吨，年发电量可达2亿5000万千瓦时。
1: 每天大概接收160余车次生活垃圾，到现场发酵脱水之后呢，送入到咱们这个焚烧炉膛里边进行燃烧，后面经过进一步的这个活性炭吸附，把垃圾焚烧的有害物质给它去除掉，残渣炉渣经过二次环保炉渣综合利用，作为环保建材来使用。
0: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杰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危险废物治理领域，稳步提升本地危废资源化处置能力。
2: 在西藏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填补技术空白与产业空白，我们是目前西藏自治区唯一同时具备废铅酸电池回收和废矿物油处置经营许可的双资质的综合性企业，年处理能力30000吨废矿物油，结束了西藏废矿物油长途外运处理的历史。
0: 无废城市建设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生态环保、绿色低碳的理念也深入人心。拉萨市纳金中心小学将垃圾分类、资源节约融入课堂教学，把无废理念根植青少年心中。
3: 学生们呢，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已经自觉地养成了随手关灯、随手关水，对垃圾分类、节约用电用水等等。我们将继续长效建立这种宣传机制，把无废的教育呢，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和校园管理中。
0: 5月1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局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
4: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区各地紧扣主题，精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共同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在拉萨市全区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火热举行，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此次活动共有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林草、气象等78家单位协同参与，实现自治区、拉萨市及高新区3级联动，构建起资源共享、精准覆盖的宣传格局。
5: 怎么在火场中疏散逃生？
6: 应该是先拿湿毛巾捂住口。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手把手讲解家庭燃气安全使用方法、灭火器规范操作技巧，现场互动答题环节，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趣味的氛围中学习各类灾害防范知识，
7: 感受到应急救援的专业性，心里更加有了安全感。
8: 立足我区灾害防范应对实际，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应急实训，系统提升全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守护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我区各地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纳曲市尼玛县达果乡，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宣讲草原防火、雪灾避险等知识。在昌都市天津广场、林芝市工部公园广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宣传台、陈列展板、发放资料等形式，把各类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应急技能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9: 我学会了用火、用电、用煤的安全知识以及地震时的自救方法，我会把学到的知识和村里人分享，让村民增强安全意识与自救意识。
10: 在现场我们还设立了咨询台，面对面的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防灾的问题，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灾害防护问题，一起学技能、筑防线，
11: 持续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从源头排查防范、化解风险，切实知密知劳，全域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0: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这个属于护理工作者的节日里，他们依然怀揣着最初的誓言，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担当筑牢健康防线，为生命保驾护航。
4: 一大早，自治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医护人员已经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

0: 内科收治的多是需要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不少人常年往返医院，这里的护理工作更需温情与细致。张大红是院里少有的男护士长，他已扎根护理岗位整整21年。
1: 妇女团队共有32个人，护士节我最想夸的不是自己，是科里的护士们，血透视全年无休，是你们的坚守让血透视有了温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条生命线的值班人。
2: 在林芝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蒲步央金和同事们不停穿梭在病床与仪器之间。这里是全院危重患者最重要的生命防线。从青葱少女到沉稳干练的护士长，今年是蒲步央金坚守护理岗位的第17个年头。
3: 时刻都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病房里各种各样仪器的报警声都要去处理。医学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加强自己专业能力。
4: 守护住病人的生命。在昌都市人民医院口腔科，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陈红应，像往常一样坚守诊疗岗位。援藏期间，他累计完成手术30余台，用精湛医术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5: 一方面是要让我们成熟的口腔医疗技术留下来；第二个方面就是把传帮带工作做好；第三个是加大力度。 基层的巡诊和义诊，以及我们科普宣教工作，今天是我们的5月2护士节，祝我们可爱的护士老师们节日快乐，扎西德勒。
6: 一袭白衣，一生坚守，在急诊抢救的一线，在手术台旁，在基层诊疗点，处处都有护士们的忙碌身影。他们始终坚守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担当。
7: 我亲眼见证了医院从简陋的诊室发展到如今的诊疗设备齐全、护理流程规范，每当看到患者健康出院，得到群众们的理解与认可，内心倍感温暖、倍感充实。
8: 选择了护理行业，就选择了责任与奉献。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做好每一次护理，不辜负身上这件白衣。
1: 1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噶玛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以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的实际成效，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他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标投标市场，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为民造福的实际写在高原大地上，暖在老百姓心窝里。
9: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西藏广播电视台调研，深入了解我区广播电视传输、媒体融合发展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王军正书记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焦中心抓宣传，深耕主线聚人心，坚守底线保安全，坐优双语惠民生，注重融媒提质扩影响，坚持精品 创作塑形象，从严带队伍强作风，努力推动我区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西南6省区。

0: 共话交流合作。
1: 目之所及是山河壮阔，心之所感是文化厚重。这次我们立足神奇而美丽的西藏，更能真切领悟，只有真正将笔触深扎于民族的沃土之中，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迸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0: 13号至17号，联盟成员将前往日喀则市江孜、康马、亚东三县，深入江孜宗山古堡、朗巴村、和美乡村建设点等地，开展采风活动，实地探访西藏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
2: 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采风，深入到西藏的腹地，更深的来看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加富有丰满肌理的丰沛的这么一个西藏。
3: 在我们西藏这块沃土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向往丰富的文化，希望通过这次采风，亲自去感受西藏最真实的一面。
0: 自2023年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协作机制。此次西藏之行将以文学为纽带，为新时代西藏文学创作与传播积淀新的素材与情感基础，
4: 推动西藏文学的发展，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新农村的发展情况，还有西藏正在发生的变化，通过文字来呈现给全国的读者。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记者从拉萨市商务局了解到，有奖发票活动截至5月5号，累计上传发票230.1万份，发放资金3570.08万元，带动发票消费金额4.33亿元。
5: 去年以来，曲松县立足本地实际，持续深化牧业领域改革，多措并举，做强特色畜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加快畜禽品种改良，全年完成黄牛改良185头。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同步落实畜种补贴15.96万元。近日，尼玛县集中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植树方法与技巧，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挖坑，扶苗培土，围堰浇水。经过辛勤劳作，一株株新栽苗木整齐挺立，为尼玛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增添了浓浓新绿。近日，仲巴县举办藏餐厨师技能培训班，在定点实训场地组织50名学员同步举办岗位练兵技术比武、藏餐厨师职业技能竞赛，设置培训达标菜品实操和特色创新菜品创作两大考核环节，参考学员同台竞技，充分展示扎实功底与烹饪创意。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光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一下关注天气。未来两天雨雪天气将继续关顾我区东部和南部地区，那么降水强度比起前期将会有所减弱。今天夜间，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主要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方阴天有小雨雪，其他地区少云间多云。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东部、纳曲、山南南部以及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区少云间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一带将会有7级左右的大风天气，沿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那么长时间的降雨天气使得我区东部和南部地区土壤含水量明显增大，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呢也有所上升，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以及雪崩等各种自身灾害，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地质脆弱和低洼地区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6到21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3到18度。港巴多云，-2到13度。萨嘎多云，0到13度。乃东区多云，5到21度。琼结多云，2到20度。贡嘎多云，3到21度。巴以区多云，9到21度。墨脱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朗县多云，6到21度。卡若区晴转多云，5到23度。芒康晴转多云，0到19度。江达晴转多云，-2到23度。色尼区阴转雨夹雪，0到11度。尼玛多云转阴天，-1到11度。索县多云转雨夹雪，1到14度。噶尔晴转多云，1到12度。格吉晴转多云，-5到11度。措请晴转多云，-4到12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我已经在和班坦克的手雷都用光了，这儿帮还剩多少？四把，四把，不能浪费！以爆炸量坦克，就算做到坦克底下，也要把它炸了。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4: 汉堡还是中餐呢？
3: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5: 太难了。
6: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7: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梁科长，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受伤的同志。我听师部的人跟我说，为了报信，你差点没给自己跑死了。这么快就没事了？
0: 哎呀，老毛病，那时候不是给肺打缺一块吗？现在一跑齐了，就呼噜呼噜的直喘。那天是累大了，直接就晕了。医生说是脑供氧不足，恢复得也快，问题不大。
1: 那你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啊。你们文工队那个文杰同志怎么样了？
0: 不太好。这子弹啊，虽然说是没伤着动脉，但卡在骨头缝里边取不出来，得到后方医院做手术。再者说是他这个胃病还挺严重，还得再进一步检查。
1: 你能带我过去看看他吗？
0: 行啊，闲着呢，走，我带你去。

0: 这真厉害，用石钢劈，就敢袭击敌人，可惜了，没查着。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啊，平时别人碰都不让碰。
1: 那你碰什么？赶紧放回去。
0: 这给你看我的，我去接点水。
1: 我跟倪快去。你说文杰同志是上海人，
0: 是，爸妈都是大学教授，人家从小读的教会学校，懂英文，要不然怎么能听懂美军特遣队要来偷袭咱们师部呢？
1: 师长说多亏了文杰同志，师里头才能提前防范，说要给文杰同志请功呢。
0: 请功好啊，一定得请功，这可是我们文工队的荣誉啊。
1: 你也不差，及时给师部报了信儿。你说文杰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怎么看着不像啊？你是没看见啊？当时他拉着手榴弹，要跟敌人同归于尽那个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我俩一块儿在那报销了。
0: 他刚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你要是想知道，你去政治部长看一眼他档案不就行了？还有啊，正儿八经了，廖晨同志，感谢你不惧危险，救出文工队，敬礼。
1: 哎，你谢我干什么呀？这事我有责任，师长已经骂过我了。就是因为我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了，文工队的。

0: 同志才会被俘，文杰同志才会受伤。
1: 不不不，要骂得先骂我，是我让你把警备班带走的。本工队要是救不回来，我都想好了，我就得朝我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了。
2: 咋了？
1: 这是，这是争功呢，还是争处子呢？
3: 报告，老队长，政治部高主任叫你马上过去。
1: 啊，知道了，我得赶紧过去了啊。
3: 这给你。

0: 吴云山方向的敌人没有新动作吗？有，有动作。据三团侦察报告，追打他们的敌人在吴云山隘口以南开始修筑起防御工事来了。哦，哎，这是个新情况啊！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前后有2个星期了。
1: 他们刚占据了优势，怎么突然又停了？
2: 我在想，他们也许在等待增援。
1: 不管他们了，咱们的部队准备的怎么样？
0: 各团都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准备弹药，进行休整。尤其是三团，已经按军首长的指示建立起了第二道防线。我看，我们暂时稳定住了战场的态势。 稳定了，我们就有反击的机会了。我在想啊，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机会？这314高地切入我方防线1公里，对两侧的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钉子我早就想拔掉了。
1: 拔，必须拔！我也想尽快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不然的话。 对我们的大反攻实在是太不利了。哎，314高地的敌情侦察清楚了吗？
0: 梁晨上次带人去一团检查了他们对敌情的侦察情况，之前他还带人去敌后抓了俘虏，可惜是一个下级军官，只知道敌前沿阵地防守的兵力约为1个营，至于敌后方火力配置、兵力的储备情况都没搞清楚。敌情不明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
1: 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打，除非战况紧急，这三不大原则不能变啊！哎，师长，还是要侦察科搞一个方案出来。嗯，
3: 让梁晨布置一下。
1: 好，
3: 给我接侦察科。陆条。

0: 这啥子路条啊？没得啊，那个指导员直接叫我回警卫连。没有路条，想当逃兵是吧？
1: 我啥子逃兵都是指。科长，你干啥子？你讲点道理嘛，好不好？我本来就是被你抓来凑数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我该归建了。
0: 对呀，你说的没错，你是应该归建了，但是现在呢，你的编制在侦察连，不在警卫连。
1: 为啥子嘛，科长？我在警卫连待得好好的，我为啥子要来侦察连嘛？我也搞不懂啥是侦察。科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走还赶得上晚饭，我走了哈。
0: 站住！
1: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啊。你什么意思啊？侦察连的伙食没有警卫连的好？你是说我们侦察连的饭不好吃吗？
0: 这没有，你们侦察连饭好不好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科长再见。
1: 会有关系的。
0: 啥子意思嘛？
1: 坐下。
0: 科长，
1: 我命令你坐下。

0: 你听到我干啥子？
1: 很痛。
2: 去过缅甸，跟小鬼子拼过刺刀，对不对？
0: 对，这是我脸上的光。
2: 后来呢，随新22师到了东北，在辽中一带跟廖耀湘一起被俘，是个侦察班的班长，没错吧？
0: 没错，这是我脸上的灰。其实科长，我跟你说，我当时其实可以跑掉的，但是我就觉得国民党不行了，那怎么跑都没得用。你想，那全身的美制装备打不过咱们解放军，跑了有啥子用吗？我这个算是识时务。科长，你真的是把我看得透透的，我服了，行不行？我求你，你有啥子话你就直说嘛，你不要在这一件一件的数我。
2: 我就是想知道啊，你真的愿意就这样回到警卫连去当你的医疗办吗？
0: 哎呀，我的天，你不要提这一茬嘛，现在我们班的战士都叫我医疗办，好难听嘛。这科长，我保证我回去啊，我认真的反省，我认真的改造，我争取把这半料补上，我做个双料好战士。
2: 我不想让你当双料战士，今天我来找你谈话不是为了说要指出你的错误缺点的。
0: 那是干啥子？
2: 我是想告诉你，在你的身上还有哪些可以被挖掘出的优点。
0: 我优点？我晓得呀，我军事技术过硬，我识途认路，这些优点大家都晓得呀。那是啥子？
2: 你的第一个优点啊，是在战场上善于保护自己，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在枪林弹雨当中，这是经常要使用到的战术动作。
0: 科长，你真的这么觉得啊？司令，司令，我跟你说，科长，你的战术动作也非常的标准和漂亮。就你炸坦克那个动作，它简直是教学中的经典典范。
2: 你少来！
0: 科长，你刚刚说的话是不是想说我畏战吗？
1: 畏战？和必要的保护自己，只有一线之隔，
2: 你懂的，不用我多说了。
0: 我懂，畏战是为了保护自己，不顾任务；必要的保护自己，是为了完成任务。
2: 哎呀，你看看你，就你这个领悟能力，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谈话的原因之一。但是你身上还有一个优点。那是很

0: 这是很多的战士身上很少有的一个优点。萨总，你对战场形势的感知，尤其是对危险的预知，就说三款缺乏反坦克武器，有可能我们会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
1: 以及对敌人机械化部队前进的速度这种预估，等等等等。扩大，曾经是我的知音，你太了解我了。这都是我多少年历经验总结出来的。我跟他们说，他们好多人都不相信我，就只有你了解我。
0: 是吧？我了解你吧？
1: 你了解我？
0: 我还了解很多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一面呢。
1: 还有啥子？
0: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马上就要说你的半料了啊。 在你预测到危险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没忘吧？我没忘。我当时建议撤退。结果呢？我们没撤，任务也完成了。
1: 那是因为科长高明。
0: 从结果来看啊，你的建议是未战，还是必要的保护自己？你告诉我。
1: 未战。

0: 李成功不知道要保护自己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更知道完成任务是革命军人最高职责。你呢，有看到危险的智慧，但是没有在危险中战胜敌人的勇气。一个人没有勇气，有再大的本事有用吗？
1: 对，一个人没了勇气，再大的本事也没得用。但是扩张，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没得勇气的人，我也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这个是我在密兹拉给小资本拼刺刀留下来的，这是小鬼子炸弹的弹片，直接打进去，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松过，不是没了勇气的人，老子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0: 是中国军人的荣耀，是永远的勋章。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确实打过不少精彩绝伦的胜仗，可是到了打内战的时候就不行了。知道为什么吗？
1: 知道，因为打小日本是我遭加害，我的家人就是被日本飞机砸死了，所以我才瞒报了年龄，才能愿意。
0: 为了活命打仗，为了报仇打仗，为了口粮打仗，再好的军人最多也只是小智小勇，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中朝人民最终的和平而战，那才会大智大勇，才会在危险当中保持着去战胜敌人的智慧和勇气。日本鬼子已经杀了你的家人，美国鬼子要是也打进来了呢？

0: 行，不用抢了。这是军务处给的调令，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侦察连的人了。
1: 不是科长，你有调令你早点拿出来嘛，你还凶我半天。
0: 是违抗军令还是执行命令，你看着办。
1: 不，科长你等我，我们商量一下。科长你等我。科长，
2: 换你要是不行，
3: 不是好的。你是小钢炮，你定。
1: 班长，上校，班长，听说那个齐路要调咱侦察连来了。
4: 啊？真的假的？
1: 那能假吗？100%的准。
4: 他还敢调到咱们连来？啊！
1: 班长，
4: 上次炸山的时候，他是兄弟连队的，我不好办。要是调到咱们连，他打仗还敢往后退，
3: 我一斧子劈了他。
5: 楠木头出气有啥用啊？挡不住一个怂包调子。
6: 行了啊，这来都来了，可以批评帮助，绝对不能动粗。还有啊，你们都做好心理准备，我估计他来咱们连，80%还得来一班。
4: 啥？
1: 啥？班长，班长。不是，山哥，他调咱一班干啥呀？
2: 那我哪知道啊？这科长安排的。
1: 不是他来咱这也没啥用啊。
2: 那有没有用问班长啊？那我哪知道啊？来，拿
1: 着。不是，
7: 就这。
8: 不是你这脖子怎么进这么多沙？
7: 就是对，他们不是在挖新的战壕吗？我就想过去看看。然后，
0: 哟，这学猴子抓狮子呢？
7: 哎，科长，
0: 这玩意儿不能吃啊。
8: 还有啊。
7: 你看看，
8: 我看
7: 这，
0: 我出来。小六，
7: 哎，他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回警卫连了。
0: 把他带过来呢，就是要告诉你，我跟警卫连连长说过了，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侦察连的人了。行了，你回连里吧。
9: 是。
10: 不。两位所长。
0: 哎呀，雷，罐头啊，这肉的还是水果的？
10: 报告所长，这是咖啡，我们缴获的美国罐头里边的，就这个东西没人要，大家还把这个当路标撒一路。但是报告两位所长，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可以提神醒脑，还可以止累。
0: 行，你回连里吧。侦察连啊，不是警卫连。
10: 晓得了。
0: 把这收好。
7: 哎，科长，这个人呢，我已经了解过了。他以前是国民党新六军的，不光是个老兵油子，而且贪生怕死。这样的人在我们侦察连真的不合适。
0: 我说你啊，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啊。要我说呢，这个齐路啊。就有做侦察兵的技术素质，说到死谁不怕呀？你要解决的是这儿的问题啊。
7: 我这儿行，你是科长，对付这样的人你有你的办法，我不跟你争了。哎，你过来看看这个。这些文件啊，咱们军部的有关同志呢都检查过了。这支特遣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渗透到我军的后方实施破坏，他的负责人就是我们俘虏的那个美军上尉，他叫麦克，他参加过二战，原来是隶属于187空降团的。他的成员呢，一开始全部都是由美军组成的，后来才加入了部分的李伟军。还有一些照片。柏昌浩，前日本朝鲜总督府警务部高级警督，现在是黑豹师情报队的队长。这个人呢，有点东西，汉语非常流利，精通化妆、暗杀和追踪。之前人民军的很多地下组织都是栽在他的手上，军里已经留意他很久了。
0: 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
7: 怎么，有新任务？
9: 查清楚三幺四高地的兵力火力配置，还有后方的火炮阵地以及他们的兵力支援，最好啊再抓个舌头回来。白昌浩。

0: 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1: 小陈，就叫小陈，多好。
0: 还是叫你陈指导员吧。你从咱们侦察科下放到侦察连呢，也有3个月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啊，我一直想从机关到一线部队锻炼，真的不一样。但是当指导员做思想工作，真不是我的强项。
0: 那什么是你的强项啊？
1: 哎，科长啊，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我有什么强项你还问我啊？
0: 燕京大学西语系高材生，政治觉悟高，爱憎分明，勇敢不怕死，还有一个那怎么说 beautiful 的女同学。
1: 你就记住这个了，老拿我开玩笑。
0: 没开玩笑，同学加朋友多好啊。他情况怎么样？
1: 他心里吧一直有疙瘩，他觉得自己出身不好，父亲是资本家，所以有自卑感。
0: 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要多鼓励他，帮助他积极进步。这样，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呢，你先拿他练手。
1: 啊？老孟。
2: 科长，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啊？
0: 齐路来报道了吗？
2: 齐路，啊，刚来过，我让他去1排3班报道了。
0: 哦，这样，你把他分到1班怎么样？
2: 1班是咱们连的尖刀班，而挺总带着出任务，那小子行吗？
0: 你不说了吗？有我带着呢，你怕什么呀？哼，关于任务，走，咱们进屋说。
2: 哎，走。
3: 别吓着，
4: 出去
3: 看看。
4: 你知道？
3: 刘哥，给加加劲
4: 儿。你快起来！哎呀，总管님，사령관님，알겠습니다。哎，
3: 哎呀，哇塞，这些小娃娃，
5: 出

0: 这这这这别想别想，小坏了！哎哎，这这这这别想别想，小坏了！哎，小坏了，这个。干什么呀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看这照片给我说，你抢什么呀？抢坏了你赔得起吗？哎，金长，金长，金长，金长，袖子，金长，金长，金长，跟你闹玩呢，那生气了。我们不给你要过吗？你不也没给吗？然后看还只能在你手上看，怕被你弄脏了。我就想看看那山边哪个是你儿子，你别生气。
1: 你就那么好奇呢？那我告诉你啊，都是。
0: 哎，秀才，你就招了吧啊，不然我们到连部揭发你，说你对组织不老实，没结婚的生一堆小孩。
1: 别这真，我告诉你啊，你开玩笑行，这玩笑你可不行开。
0: 哎，大大，哎，不秀才，不至于吧？你又生气
2: 了？那是玩呢。
3: 他那照片我看过，那上面的小孩啊，长得都可好了。将来我儿子要是长成那样，我这辈子就值了。
4: 这大白天的，大牛同志又做梦了。
3: 谁做梦了？我告诉你，战争结束了，我高低找一个能生养的好媳妇儿，到时候生一窝儿子给你看。
0: 就你啊？你媳妇儿呢？嗯？
3: 你有？花姐她理你吗？
5: 你还动手啊？打呀！
0: 行了，你俩，哎，
5: 你俩
0: 打
5: 了，
0: 打
5: 牛打牛哥，
1: 都是战友，真动手啊？
4: 刘黑牛，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你哪壶不开，你接他哪壶？还有你，咋了？委屈啥？不就是那谁的那个信还没来吗？叫啥来着？
3: 沈瑞花。
1: 啊，花姐。本来站着握手和好。
0: 哎。
3: 和好了，
0: 我给你记着。秀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你那照片上是不是你家亲戚谁家的儿子？
1: 对，说说说说，起来，说说说说。秀才，班长就说一句，大伙也是关心你。咱都是枪林弹雨的兄弟，就给大伙说说，别留啥遗憾啊，
6: 说说呗。班长，还是你是将军。
1: 嘿，
6: 本来啊，我想让他们猜到胜利回国的。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照片啊，是我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我看着喜欢，就一直站在身边。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孤儿，但是他们跟我也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成长在新社会。我每次看见他们笑脸的时候，我却替他们感到开心。生活好了，一个个的在孤儿院里都很幸福，不像我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处流浪。不说了，
1: 秀才，班长给你打保票，将来你一定会有个家，一定会有一堆娃。为什么？因为班长有妹妹啊。
0: 哎呦，班长，你到底几个妹妹？你到处给人介绍，连科长的告知你都想拍。
1: 俺们村一半以上都姓李，你说我有几个妹妹？班长再给你介绍一个，18岁，那水灵的，就是辈儿小点，那村里管我叫爷爷。
0: 哎呀，你咋占我便宜呢？
3: 你不要，我要。
0: 那你叫爷爷。
6: 我生育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你们。感谢他们陪我度过了这么艰难、这么残酷的战争岁月。
1: 看，等打完仗，咱大伙一起去看他们，好不好？
0: 好。
1: 你把照片再给大家伙看看。这肉都走了啊！
7: 这个大牛是不？

0: 像你吗？
1: 有点像。
0: 这个太像。
2: 几点刻啊？上去。怎么样，指导员？刚才还发愁不会做思想工作，这不，优秀案例就来了。
3: 这个好，这个真好。这不光是优秀案例，我觉得我这个当指导员的现在开始要和战士们虚心学习一下。
2: 一班长，你过来一下，其他人解散。
1: 是
4: 是是，
2: 我们来不及了。
3: 孟连长，你看，
0: 科长，看您穿干净衣服，应该是有新任务吧？
2: 不愧是侦察兵啊！你去后勤部领给养弹药，还有李伟军的军装、武器全部换成美式的，带上爆发机缘。
0: 哦。
2: 告诉大家吃饱喝足了，明天晚上出发。
0: 是，
2: 你回来回来。还有个事儿，就是你帮我修一下这支笔。哎，你穿裤子了？你看看能不能修好？
0: 这不是您的钢笔吧？
2: 这是文工队文杰同志的钢笔。
0: 哦，这可是好笔啊！我修修试试。
2: 你去安排他。那笔小心点吧。
0: 哎，
2: 写什么？
3: 科长，
2: 科长，坐。
3: 我在按照首长的指示，搜集思想工作的优秀案例呢。
0: 我再给指导员看看我的战斗生活日记，我要把他们都写下来，将来给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都看一看。
2: 好，很好。哎，我有个建议啊，陈指导员。就这件事情呢，我们向上级打个报告，找到这些孩子，建立一个联系，这样对鼓舞士气，加强为什么打仗的教育，都有好处。
3: 好，这个主意好，我回去就落实了。
2: 哎，你干嘛？
0: 谢谢科长，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2: 坐下。你的愿望就是我们大家的愿望。
5: 哎，你们知道班长去连部干什么了吗？
0: 这任务不都布置了吗？这难道还有什么新的任务呀？
5: 这件事啊，跟任务可能还真有关系。但也可能没有关系啊。
6: 又抖你机灵，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废话，有关系没关系全让你说。
5: 哎，这我还真就知道，知道为啥吗？我这机灵鬼可不是白叫的。
7: 你这小机灵鬼，你就卖关子了。
5: 哎，这个哪是我们
6: 班的？是你，我跟你说，
5: 你总动啥手啊？
0: 我盆里了你。
5: 三哥，你看吧，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你这是向别人请教问题的态度吗？请教问题，你虚心。
7: 那我虚心一点啊。
5: 来，三哥去吧，三哥去吧。
8: 兄弟，
5: 啊，
8: 你说不说？
5: 说啥呀？
8: 不说是吧？你说呀，还是不说呀？
5: 说，班长去领人去了。
0: 领谁呀？
5: 就是我上次说那个齐路，班长去领了去了。
0: 真领齐路啊？
5: 啊，
9: 那班长还真要来了。
5: 喂，这人又不是我要的，你拿我咋的？你给我松开！你个流氓，把我松开！
8: 马上就要执行任务了，班里咋来这么个疯人啊？
5: 上个别打，
0: 一般是说进就能进的。待会儿咱俩他哪来哪去？咋样？
6: 对，咱班呀，不要这怂货，是不是老莫？
9: 瞎操心！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都别胡闹啊！这连里的决定，自然有连里的考虑。
5: 说你了吧？
7: 哟，这不是警卫连的办料吗？
0: 你们。欢迎新同志到一班，
10: 欢迎。
11: 站住！代表咱们班跟老新同志握个手去。
10: 去，
8: 我才不去呢。
0: 汗牛，会热情点，使劲握。
10: 去。
8: 你好，

0: 大牛同志，你也太热情了，我还要跟其他同志握手啊？
1: 不用，大牛已经把我们代表了。
2: 哎，
0: 那怎么行？我要向所有一班的老同志好好学习啊！
1: 你好，
0: 你好。哎，毕雷真同志，我们也来认识一下。
1: 你还是先认识一下小钢炮同志吧。
0: 小钢炮同志，
3: 哎呀，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有任务时候来，你也不怕耽误事儿？
0: 连里呢，派我来一班，肯定是觉得做任务的时候用得到我，是吧？那毕竟连长指导员想的比我们要周全的多，
3: 用得上你。那你没来我们班之前，我们哪次任务不是圆满完成的？是不是？
1: 是
4: 是，
0: 是这样的。这个就像我们学习文化，你用铅笔一样可以把作业写完，但现在有了钢笔，不是更好？
3: 你别跟我说什么铅笔钢笔，听不懂。咱们来点真的，比一比，好不好？射击、投弹、五伏、摔跤，你选一个。来，
5: 来，山哥这边，那藏地儿。
0: 来，
5: 来这边，来。
6: 行了，行了，行了。没时间让你们比武啊，还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呢。欢迎会到此结束，所有人解散，各自准备检查工作。
4: 是
2: 是。
1: 是。
0: 谢谢。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

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蚯蚓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1: 万里疆场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汉雄，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同志，
1: 啊，刚执行完任务，过来观察雪哈。
0: 你哪个连队的呀？啊，
1: 我侦察连的。
0: 侦察连，口令呢？
1: 连长。

0: 科长，这么晚还不睡，忙什么呢？
1: 我帮一班的金哲给军里写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找到画报上那些孤儿。
0: 那是之前的画报，现在要找到可能不太容易。
1: 是很难，但不管怎样，都得好好的找一找。

0: 去了吗？一点踪迹都没有，军里也介入了，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这小子鬼得很。告诉同志们，一定不能松懈，继续查找。嗯，我已经通知各部，要提高警惕，尤其要留意收治受伤的人。
1: 这个人呢，那么长时间也没了踪影，说明他的反侦察能力很强。
0: 明哨、暗哨、巡逻哨结合上。 尤其是要加强夜间的巡逻。好，戴科长，我听说你们救的文杰同志醒了，醒了就好。你不去看看他？
1: 让他自己好好先休息吧。等到任务完成之后。
2: 我再抽空去看他。科长，也不知道工兵排那小子怎么样了。科长，你说的是李成功吧？他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刚才去看望一个受伤的同乡，听他说李成功趁人不注意把给自己输液的管子拔了，幸亏医护人员发现及时，抢救过来了。
0: 这不胡闹吗？
3: 梁科长，正要去找你呢。
4: 李成功情况怎么样？
3: 他的身体状况目前来说还相对稳定，可是心理状况就不太乐观了，一直非常的消沉。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在他病房里发现的，是他写给未婚妻的。你来的正好，帮我好好劝劝他。有些病人呢，不仅是治病，更要留心呢。
4: 谢谢你，魏院长。救火，我已经死了，但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我们的山盟海誓也被战争毁灭，死是我圆满的结束。但愿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工兵排战士李成功到。 这么做，对得起这些抢救你的医护人员吗？对得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战场上抬回来的战友吗？你想想你的父母，还有你的未婚妻秋虎，他们在你的家乡日夜期盼着你回去，写一封信就能一了百了吗？ 你要是真的死了，他们会多难过，他们在等你活着回去。

碰到的坎是大了一些，可是一个男人腿没了，还有手还有脑子，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了呢？在战场上敌人没有消灭你，你打算在病床上把自己消灭了，丢人吗？就像打仗一样，你要有战胜敌人的意志和信心，说到底还是要看你自己。我相信志愿军战士李成功同志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别让大家小瞧你，更不要让家人失望。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文杰同志，你的伤好些了吗？好多了，我这不都能下地走路了吗？我听何院长说了李日成功的事儿，来看看他。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服了他，这小子心里有疙瘩，以后还要麻烦大家继续开导开导他。
0: 放心吧，有我们呢。
1: 哦，这是他写给他未婚妻的信。我也是刚刚才看到，才意识到其实昨天他就想好了要走的。
0: 我能看看吗？

0: 们的山盟海誓已经被战争毁灭，死是我的圆满结束，但愿你能够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他的心情我倒是能理解一些。
1: 理解？这全都是胡思乱想啊。
0: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那是哪样啊？当兵打仗受个伤，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我们有多少同志都牺牲了，他还活着，有什么资格轻生？
0: 别说了，行吗？信我收下，你走吧。

0: 你好，李神公同志的床位在哪
1: 儿？啊，在里面，领您进去。
0: 谢谢。
1: 这个就是。
0: 你好，李神公同志，我是市文工队的文杰。
2: 我看过你的演出。

0: 你有个未婚妻叫秋红是吧？她名字真好听，她应该长得也很漂亮吧？
1: 她是我们村
0: 他一定也是一个贤惠懂事、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人。
1: 别提这些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李成功了。废了，
0: 小丽，大家不会这么想，我觉得秋红也不会这么想，在我们心里，你是为了保家卫国受的伤，也是为了我们父老乡亲受的伤。也是为秋红受的伤，你是英雄，
1: 可是我得为秋红的以后着想。
0: 这是一对，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你想过吗？以为秋红做的这一切，他知道了，他今后怎么过呀？多难过。

伤，然后去见他，手拉手跟他过下去，过一辈子，永远永远在一起。

0: 你看，同志啊，在朝鲜话里叫通缉。
1: 通缉。
0: 因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但李伟军不一样，必须得称呼对方的军衔。
2: 哎，那你能教我两句我能用上的吗？
0: 这会儿别的你也学不会啊。哎，我告诉你，如果有李伟军盯着你，你就指着鼻子直接骂他 KSG。
1: K 啥
0: ？KSG。
1: KSG。
3: 警卫连怎么就你特殊？你这靴子哪来的？
4: 我一直都有，在后勤的时候我就穿着呢。
1: 从蒋军那带来的吗？
2: 三年了，还是卖爱心。
3: 爱心，还是念旧。
2: 忘不了当年穿美国衣服、美国鞋，吃着美国面包、拿美国武器的日子，很威风，是不是？
3: 那是在打我们，你个狗崽子！
4: 打内战的时候，我的枪口都是抬高一寸；打日本鬼子，老子才真刀真枪。我都参加解放军三年了，还在翻老账，合适吗？
2: 确实不合适。

0: 在战斗连队里，解放战士多了去了，那都是穷苦人被抓了壮丁。齐路，他也是因为家人被日本飞机炸死，才当兵抗日，那是抗战老兵。你们呢？谁打过日本鬼子？马上要执行新任务，谁也别给我找不痛快。你们就不能学学人家三班的团结？当时还给齐路开欢迎会，你们呢？赶紧整理装备，没用的留下给司务长。
1: 班长，这个靴子我穿不了了，我上交。
2: 你还赌上齐路？
1: 班长，你看见了吗？我穿不对，我不穿也不对，这就不是靴子的事，这是我人类问题。要不这个样子吧，把我调回警卫连，实在不行把我调回三班。
0: 出来。你刚说什么？说。
1: 我刚才说，实在不行给我调回警卫连，再不济给我调回三班也行。
3: 那太好了，我们一班可都是抢着来的，你不想带、啊、快走，我们还不欢迎呢。
4: 走，卷铺盖，赶紧走。
0: 来，齐路，把靴子给我。你们都看见了，齐路的靴子上交了。现在我决定，这靴子还是分配给齐路使用。拿着。齐路来一班是领导的决定，我个人坚决拥护上级指示。你们谁敢抗令？你还是你？从今天开始，谁再给我提靴子的事儿，就是跟我李万福过不去，就是不服从我的命令。整理装备，

0: 文杰同志，石党委认为你在这次遇险中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送回来情报，为师部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啊！石党委决定给你记3等功1次，鼓掌。
1: 师长，我真没干什么。哎，你做的这些事儿，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你是咱们文工队的光荣啊！
2: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应该给救了我们的那些侦察兵们。
0: 你的功劳就是你的，梁晨他们最多算是功过相抵。
1: 他要是不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你这也不至于。
3: 报告，师长。
4: 政委班是我同意调走的，只是要处分，处分我。你就别说了，幸亏你们这个文工队啊没有什么大危险，你呢报信有功，要不啊你和梁晨一起收拾。啊！
5: 是是是是。
4: 哎，对了，文杰，梁晨、梁科长对你受伤的这个事儿啊一直很愧疚，总觉着是他的责任。哎，
6: 还有一件事。
7: 文杰同志，你的伤大夫说还是得回归进行手术，对吧，胡院长？
8: 嗯，敌人在子弹上做了划痕，弹头碎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来。另
6: 外啊，你的胃病也需要调养，司里已经为你争取到了回归治疗的机会，这几天就安排你启程啊。<笑>
8: 主任，李成功是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6: 文杰啊，李成功同志病情今天凌晨恶化了，我已经派车把他转到后方医院治疗。你就别操心了，好好养病啊。

0: 孟营长，
1: 两科长，辛苦了。我们接到了团里通知，今天晚上带领你们潜入敌后，团里也给我们调配了电台。好，那这样，八点整，我们出发，沿着右侧接近敌人的前沿。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用爆话机、短锤两口气。你们听到之后呢，用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向敌人开火，做出一副要攻击三幺四高地的样子。
0: 我们趁这个机会排雷剪铁丝网摸过去。右侧的灌木和草丛多，敌人隐蔽。好，梁科长，就听你指挥了。这样，你带着同志们先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安排。
1: 还有，回来的时候没准需要你们的协助，到时候我们电台联络。
2: 放心，随时呼叫我们。
0: 同志们，老规矩啊，过去之后。 遇到任何情况，尽责应付。其他的人不要说话。
3: 说你呢？
0: 行，原地休息，还没到八点。

0: 下去，一个跟着一个前进。
1: 是。科长，这条路还留吗？
2: 要不我把半仙再扭回去。
3: 不是，你在前面带路。
1: 好。
3: 哎，怎么还带着几个地雷啊？
0: 这可是好东西。

0: 钱柜、帽子。你去把敌人的口令搞过来。
1: 好。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一支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一切又诠释着怎样的含义？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雪域利剑》。

0: 我是某商城有人员被挟持，
1: 现需要出动我们去处置。
2: 同志们，别问。
3: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4: 第一组，带领侦察员。
5: 是。
6: 心里肯定会想着，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

0: 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1: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2: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全貌，了解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提醒队友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安全的。
1: 无人机进行侦查。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它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放开我！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1分15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低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障壕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针秒来完成。
2: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8个，它8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低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的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3: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

0: 背着，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1: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实战能力综合模拟链。

0: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杵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普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信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它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2: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勤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3: 左手啊，主要得当个主队员的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绳啊，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的我的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了，听吧，好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好，脚加紧加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2: 感觉差不多有十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就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3: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2: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嘿，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学生摆渡，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他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0: 这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他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列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的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有就是我们这把这个九二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惊动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出，收，出，收，好，就是感觉，好，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换，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开！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实践。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啊？
5: 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1: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声。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3: 准备。

0: 这。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射击。

0: 德行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有时候我们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枪那些衣呢，墨迹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2: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3: 1、2、3、4、5、6、7、8、10、9。

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那个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花，这就是最极限最大的那个极限。
2: 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起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
3: 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挑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
2: 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它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园。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

0: 是演得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1: 一共有7座井，这也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7头是功勋犬。每次来到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
0: 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街市所闻，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东部地区降水天气呢较为明显，其中那曲、昌都和林芝近期多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尤其是午后至夜间呢是高发期，因此呢大家外出一定要采取好防范措施。再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主要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方阴天有小雨雪。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东部、山南南部、林芝以及那曲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他地区少云见多云。此外，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一带会有七级左右的大风天气，沿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线和昌都呢会有五级左右的阵风。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109国道那曲至安多段、317国道索线至巴青段、318国道涅拉木段以及南部的帕里和措那等道路沿线呢会有雨夹雪或者阵雪天气，雨雪天气呢易造成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驾车出行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6到21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3到18度。色尼区阴转雨夹雪，0到11度。巴以区多云，9到21度。乃东区多云，5到21度。卡若区晴转多云，5到23度。噶尔晴转多云，1到12度。芒康晴转多云，0到19度。涅拉木多云转雨夹雪，2到11度。墨脱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波密多云，7到22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6到21度。珠峰大本营多云，1到16度。罗布林卡多云，6到21度。羊卓雍湖多云，0到11度。冈仁波齐晴转多云，0到12度。巴松措晴转多云，-2到23度。雍布拉康多云，5到21度。桑耶寺多云，5到20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拉萨市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区各地开展宣传科普活动，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国际护士节里，广大护理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担当筑牢健康防线，为生命保驾护航。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暨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2号，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认识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立足西藏实际，紧紧抓住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为西藏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系统谋划和推进城市工作，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在空间布局、动能转换、功能完善等方面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深刻理解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体目标，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始终，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和人口、人心、人才等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城市建设发展成果。深刻把握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分类施策扎实推进，坚持集约高效，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城市发展之路，坚持统筹协调，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王军正强调，要围绕目标任务突出工作重点，努力建设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聚焦城镇化建设，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高度重视城市规划，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严肃性和连续性，着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探索符合实际的城镇化路径，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聚焦创新城市建设，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因城施策，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以业聚人，整合资金渠道，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提升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加强经济文化等交流，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聚焦宜居城市建设，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统筹地上建筑与地下设施，抓好水电气暖汛等工程建设，健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系统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让城市更宜居，优化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聚焦美丽城市建设，厚植城市绿色低碳底色，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持续巩固大气、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成效，科学开展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韧性城市建设，筑牢城市安全发展底线，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扎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度重视做好城市公共安全工作，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 聚焦文明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坚持文化引领，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聚焦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坚持党建引领，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理念、模式、手段，完善城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下沉，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建设高原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强保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统筹推进任务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加强知识学习，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能力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激励各级干部务实担当、实干为民，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会上，拉萨市、山南市、桑珠孜区、卡若区、米林市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人为达巴次人、龚慧才、淡巴、肖有才、孟小林出席会议。
1: 近年来，拉萨市全域联动、多级协同，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0: 十四五时期，我区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入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拉萨市以此为契机，统筹推进，在全民参与、政企共治中构建起全链条规范化、一体化的固废治理新格局，无废城市建设氛围日益浓厚，治理成效持续凸显。
2: 高位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整体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评为自治区4A 级无废城市。拉萨市将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着力打造具有拉萨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无废城市示范样板。
0: 在拉萨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取水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固废集中治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危险废物得到资源化利用。
3: 我们园区配套完善烟气净化系统，采用高温燃烧、脱酸、脱硝、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等工艺，严格控制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标准优于国家标准，常态化开展第三方检测，健全环保台账，全过程规范运行，确保长期环保稳定达标。
0: 园区规范化管理护航，企业则以专业技术精细化流程，实现生活垃圾从收运处置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闭环处理。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日均处理生活垃圾800吨，年发电量可达2亿5000万千瓦时。
4: 每天大概接收160余车次生活垃圾。到现场发酵脱水之后呢，送入到咱们这个焚烧炉膛里边进行燃烧，后面经过进一步的这个活性炭吸附，把垃圾焚烧的有害物质给它去除掉，残渣炉渣经过二次环保炉渣综合利用，作为环保建材来使用。
0: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杰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危险废物治理领域，稳步提升本地危废资源化处置能力。
5: 在西藏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填补技术空白与产业空白，我们是目前西藏自治区唯一同时具备废铅酸电池回收和废矿物油处置经营许可的双资质的综合性企业，年处理能力30000吨废矿物油，结束了西藏废矿物油长途外运处理的历史。
0: 无废城市建设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生态环保、绿色低碳的理念也深入人心。拉萨市纳金中心小学将垃圾分类、资源节约融入课堂教学，把无废理念根植青少

0: 言信中，
1: 学生们呢，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已经自觉地养成了随手关灯、随手关水、对垃圾分类、节约用电用水等等。我们将继续长效建立这种宣传机制，把无废的教育呢，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和校园管理中。
2: 5月1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局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
3: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区各地紧扣主题，精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共同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在拉萨市全区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火热举行，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此次活动共有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林草、气象等78家单位协同参与，实现自治区、拉萨市及高新区3级联动，构建起资源共享、精准覆盖的宣传格局。
4: 怎么在火场中疏散逃生？
5: 应该是先拿湿毛巾捂住口。
3: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手把手讲解家庭燃气安全使用方法、灭火器规范操作技巧，现场互动答题环节，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趣味的氛围中学习各类灾害防范知识，
6: 感受到应急救援的专业性，心里更加有了安全感。
7: 立足我区灾害防范应对实际，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应急实训，系统提升全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守护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天我区各地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纳曲市尼玛县达果乡，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宣讲草原防火、雪灾避险等知识。在昌都市天津广场、林芝市工部公园广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宣传台、陈列展板、发放资料等形式，把各类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应急技能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8: 我学会了用火、用电、用煤的安全知识以及地震时的自救方法，我会把学到的知识和村里人分享，让村民增强安全意识与自救意识。
9: 在现场我们还设立了咨询台，面对面的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防灾的问题，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灾害防护问题，一起学技能、筑防线，
10: 持续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从源头排查防范、化解风险，切实知密知牢，全域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2: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这个属于护理工作者的节日里，他们依然怀揣着最初的誓言，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担当筑牢健康防线，为生命保驾护航。
3: 一大早，自治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医护人员已经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肾内科收治的多是需要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不少人常年往返医院，这里的护理工作更需温情与细致。张大红是院里少有的男护士长，他已扎根护理岗位整整21年。
11: 护理团队共有32个人。护士节，我最想夸的不是自己，是科里的护士们，血透视全年无休，是你们的坚守让血透视有了温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条生命线的值班人。
3: 在林芝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普布央金和同事们不停穿梭在病床与仪器之间，这里是全院危重患者最重要的生命防线。从青葱少女到沉稳干练的护士长，今年是普布央金坚守护理岗位的17个年头。
12: 时刻都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病房里各种各样仪器的报警声都要去处理。医学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加强自己专业能力，守护住病人的生命。
3: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口腔科，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陈红应，像往常一样坚守诊疗岗位。援藏期间，他累计完成手术30余台，用精湛医术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0: 一方面是要让我们成熟的口腔医疗技术留下来，第二个方面就是把传帮带工作做好，第三个是加大力度基层的巡诊和义诊，以及我们科普宣教工作。今天是我们的5月2日护士节，祝我们可爱的护士老师们节日快乐，扎西德勒。
3: 一袭白衣，一生坚守，在急诊抢救的一线，在手术台旁，在基层诊疗点，处处都有护士们的忙碌身影。他们始终坚守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担当。
13: 我亲眼见证了医院从简陋的诊室发展到如今的诊疗设备齐全、护理流程规范。每当看到患者健康出院，得到群众们的理解与认可，内心倍感温暖，倍感充实。
14: 选择了护理行业，就选择了责任与奉献。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做好每一次护理，不辜负身上这件白衣。
3: 1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噶玛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的实际成效，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他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标投标市场，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为民造福的实际写在高原大地上，暖在老百姓心窝里。
2: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西藏广播电视台调研，深入了解我区广播电视传输、媒体融合发展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王军政书记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焦中心抓宣传，深耕主线聚人心，坚守底线保安全，坐优双语惠民生，注重融媒提质扩影响，坚持精品创作树形象，从严带队伍强作风，努力推动我区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活动暨文学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幕。活动现场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西藏六省区市作家协会的代表、文学名家及拉萨本地作家代表等齐聚一堂，直抒胸臆，共话交流合作。
15: 目之所及是山河壮阔，心之所感是文化厚重。这次我们立足神奇而美丽的西藏，更能真切领悟，只有真正将笔触深扎于民族的沃土之中，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迸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2: 13号至17号，联盟成员将前往日喀则市江孜、康马、亚东三县，深入江孜宗山古堡、朗巴村、和美乡村建设点等地开展采风活动，实地探访西藏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
16: 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采风，深入到西藏的腹地，更深的来看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加富有丰满肌理的丰沛的这么一个西藏。
17: 在我们西藏这块沃土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向往丰富的文化，希望通过这次采风亲自去感受西藏最真实的一面。
2: 自2023年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协作机制。此次西藏之行将以文学为纽带，为新时代西藏文学创作与传播积淀新的素材与情 情感基础，
18: 推动西藏文学的发展，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新农村的发展情况，还有西藏正在发生的变化，通过文字来呈现给全国的读者。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记者从拉萨市商务局了解到，有奖发票活动截至5月5号累计上传发票

0: 230.1万份，发放资金3570.08万元，带动发票消费金额4.33亿元。
1: 去年以来，曲松县立足本地实际，持续深化牧业领域改革，多措并。

0: 术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植树方法与技巧，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挖坑，扶苗培土，围堰浇水。经过辛勤劳作，一株株新栽苗木整齐挺立，为尼玛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增添了浓浓新绿。 近日，中巴县举办藏餐厨师技能培训班，在定点实训场地组织50名学员，同步举办岗位练兵技术比武、藏餐厨师职业技能竞赛，设置培训达标菜品实操和特色创新菜品创作两大考核环节，参考学员同台竞技，充分展示扎实功底与烹饪创意。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3: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4: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5: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6: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7: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8: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9: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一只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一切又诠释着怎样的含义？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雪域利剑》。

0: 无中心指令，
1: 我是某商城有人员被挟持，
2: 现需要浦东网们去处置。
3: 听明白？
4: 明白。
5: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6: 李局长，率领巡查员，
7: 是。
8: 心里肯定会想着，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0: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9: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全貌，了解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提醒队友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安全的。
0: 无人机进行侦查。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而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放开我！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一分15秒。

0: 楚旦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低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账号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针秒来完成。
2: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8个，它8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低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3: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实战能力综合模拟练。

0: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锄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普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庆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它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2: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庆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

0: 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1: 脚肘啊，主要你的胆固醇兑换的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什么啊？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的，我的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了。听吧，好，好，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好，脚夹紧夹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2: 感觉差不多有10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就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1: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2: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携手摆渡，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他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0: 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

0: 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1: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它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列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就是我们这把这个九二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精度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出，收，出，收，好，就那种感觉，好，准备。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换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2: 明白。
3: 开始执行。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4: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啊？
4: 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5: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声。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3: 准备

0: 这。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射击。

0: 德勤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有时候我们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穿那些衣呢，墨镜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2: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3: 1、2、3、4、5、6、7、8、9、1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那个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0: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花，这就是最极限最大的那个极限。
1: 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气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
2: 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挑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
1: 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它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园。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3: 一共有7头犬，这也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7头是功勋犬。每次来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
1: 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街市所闻，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2: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3: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4: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卖货。

0: 姐很疼啊，
1: 要不咱去医院吧？先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这么大事儿。
0: 哎，我这也不敢跟你揉。
2: 这揉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0: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翟总监单独聊两句。
0: 你听话，啊！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
3: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0: 翟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这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他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他。
3: 他给我道歉，算了，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0: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它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3: 你威胁我？
0: 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劲儿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而且我相信你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那小事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
3: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0: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3: 你别动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他为难你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0: 对不起啊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1: 哎呀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呢。没事儿，真的缓一缓就好，我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0: 我今年30岁，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不能遇到事儿的。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们离婚吧。
2: 生在人世间。

谁去喊

0: 到下了，嗯，
1: 哎，那就您车钥匙了。哎，你买哪个？安全带，安全带吧。您没事啊，哥？
0: 没事。
1: 哎，好，那您慢点啊。
0: 车停哪块了？哎，
1: 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五千好评了吧。哎，好，谢谢啊。
0: 嗯，多五元的，啊，好喝的，
1: 好喝的。哎，你也是啊。
0: 嗯。

0: 光，那喂，怎么了？怎么喝这？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来，咱回家啊。睡点这儿，来，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别在地上坐着，太凉了。快起。哎呀。听点话啊，我腰疼，吃点劲儿来。快点，快点。老公，我腰疼，你快点，一二三，对，哎呀，快点，
1: 头疼，
0: 这才头疼，喝那么多，哥哥，快点，我要生气了，这，胳膊。
1: 那
0: 听话好不好？再一二三，来，很快就到家了。对，老公最听话。来，靠我身上，走。
1: 他们欺负我。

0: 嘴呀，哎呀，哎呀，
1: 好事。
2: 喝口粥呀。
1: 我喝不动。
3: 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2: 忍一下，妈腰疼。
4: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这一个不小心的还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3: 就是，你们之前不是说身体是本钱吗？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
4: 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地铁人多，你就打车。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都划不来呀。
2: 嗯，
4: 你也是的，玲玲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3: 哎呀，妈妈，地铁人多，咱就不挤地铁了呗。爸爸，
1: 嗯，
3: 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班了。
2: 哎，快呸呸呸
3: 呸呸呸呸呸！
2: 吃吧，话多。妈，那我也是为了工作，这一般他也不喝这么多。
1: 就是，我就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说你来了，你看我算是又没喝过酒。
4: 反正你以后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
1: 好，行行。
4: 那个，玲玲啊，
2: 哎。
4: 你以后上班就让娜伟接送啊！
2: 哎，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主要是昨天手不小心，
1: 我这两天还是我送你。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没法挤地铁。
2: 你送完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
1: 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应酬喝的酒，那秦风能说我什么？
4: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好好读书啊！
0: 嗯，我要好好学习。我这次考研就过了。
4: 哎呀，吃完了
2: 。
3: 进步了
4: 吗？你看这个。哎呀，吃完了。
2: 你这语文比上次还少了两分，你怎么还进步了呢？
0: 这
4: 是可以是姐姐的书。
2: 嗯，
4: 对吧？姐姐也谢谢你。
3: 数学比上次涨了3分。3+2=1，我比之前还进步一分呢。
1: 那卓越，我警告你啊，你把你这种玩心眼的精力拿出来一半放在你的学习上，你的成绩会大不一样的。
3: 妈妈，你给我钱点，
4: 一会儿再给
2: 啊。这道题是不是又是因为粗心才错的？就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
1: 正事不行，耍心眼。
3: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2: 没事，宝贝，妈妈没事了啊。
1: 嗯，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3: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味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1: 你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3: 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2: 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去公司？你想干嘛？
1: 找老贾，敢推我老婆，
2: 哎呀，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1: 你这是服软，你不能服软，你一次就得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以后他更嚣张。
2: 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20000块钱，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保得住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1: 管胡海丽呢，我不管。
2: 哎呀，你不你。 那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但是在那个他推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1: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
2: 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有时候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但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1: 凤凰，不，那天我真的说话太过了，我再给你道歉一下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2: 行，不翻旧账。那我给你算算新账啊。什么？你给我装
1: 什么呀？
2: 秦风他想干嘛啊？让你那么喝，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1: 大秦啊，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的，我就赶紧我一下给他拿下。
2: 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
1: 公司好，咱就好了。这齐全手里攥着，用这点小钱。
2: 那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1: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我偷偷培养两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2: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那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

0: 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打补就行。老圈儿，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1: 好嘞，好嘞，组长。

0: 林姐，
1: 哎，
0: 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快快快！
1: 哎呀，真的没事儿。翟宗子啊，
2: 那个员工手册呀，你下周交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翟总。
0: 翟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1: 哎呦，我真不用了。
0: 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多开心。

0: 凯莉让那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

0: 晨了，一会儿下班了我去买食材。
1: 那就搞一些卤货来醒醒酒吧。哎，有段时间没吃了，馋。

0: 姐，
1: 陈总，
0: 哎，
1: 老大，找我，
2: 坐坐坐，哎，
0: 我发现你真的厉害啊！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喝这么多，你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哎呦，
1: 那有什么？
0: 没事，昨儿回去老婆没意见？
1: 没有没有，他对我工作还是挺支持的，而且平时什么事就顺着我。
0: 真好，贤内助，多贤惠啊！
1: 还行还行，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哎，啊，你俩这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1: 真假的？那太冒犯了，这我没得罪人家吧？这
0: 你得罪什么？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啊，说就要跟咱们合作。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0: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这个门店里边啊。啊，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1: 我跟就跟他聊这个就是铺产品的啊，铺产品，哎呀，我们因为平时做这个营销的呢，擅长的是就是做这些方案啊，搞活动啊，铺产品这块我没接触过。
0: 杨总啊，对对，你杨哥，
1: 哎呀，

0: 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也能给你这个老弟行个方便吗？
1: 我愿意去，但是真的是没做过这一块，我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没做。哎呀，
0: 老衲，你是公司的全面人才，你做事儿啊不会出现一点错的啊。你再说你们营销部下基层了解产品，对你们营销部也有帮助啊。
1: 是，这倒是啊。行，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来啊。
0: 那车给你备好了啊，你带上李小月一块儿去。
1: 好，放心，
0: 这事儿看你的了啊。
1: 没问题。
2: 这咋了？全已经看不清楚了。这个，
3: 哎，有的时候这就和那个107好像还不错。
2: 哎，科长。
4: 哎，科长。来过吗？
2: 没。
4: 打电话了吗？
2: 打了，不接，信息也没回。

你说过不和我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0: 沈磊，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能不能见一面聊一下？喂，你好。是。吴科长，你好。
1: 啊！关于工也不跟着咱，调试委也不跟着咱，咱俩怎么干啊？行政会议整咱们，我看是。哎，没事，我知道，昨天晚上喝这顿酒啊，那老杨和我就是那个杨总，我们俩喝嗨了，都拜把子了。人家今天来电话点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能拒绝，能者多劳。
0: 那也太多劳了。
1: 哎。 这种思想不能有啊！正好咱们俩借着这个机会，深度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那对以后咱们做营销有好处。
0: 你这还是我哥吗？你被秦风附体了。

0: 杨哥，杨哥，谁呀？呀，哎呀，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谁呀？怎么样？
1: 谁呀？我就昨天晚上咱那个往大北那天呢。
0: 哦，山上。哎呦，我听老钱金让我把东西送过来嘛。啊，我就不让你再。
1: 好好的。
0: 再慢点啊。
2: 挺熟的嘛，嗯，对，酒没醒啊，我估计。啊，一个一个呗，不着急啊。哎，好，慢点儿，
0: 往那儿放。
2: 哥，
0: 拿一小子。来，来，行。
2: 每一天的是吧？
0: 哎，对，齐了。
2: 这些仪器你给搬到二楼去。
0: 哦，行，你搬那小子，慢点。哎，
2: 对了，哎，剩下那九家店你们也抓紧时间送一下。
0: 九家？
2: 是啊，周末的话我们所有连锁门店是要搞活动的，所以周末之前必须全部搞定。
3: 两天？
2: 两天怎么？

0: 事儿啊，哥。那跑不完，搞不定，他肯定挑咱理。
1: 就不让他挑咱理吗？你看咱们俩现在安装这活干得多爽啊！你不就是喜欢跑外勤吗？正如你愿。
0: 这可比在公司加班累多了。那咱俩跑来跑去，搬来搬去，像怎么个回事？
1: 好歹他不用打卡呀。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头，你腰我背啊，不疼吗？就觉得你出来跑跑搬搬东西，哎，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精神。
0: 精神，我神经了差不多。
1: 行，不抱怨了啊。一会儿到怀柔，哥请你吃大餐，龙尊鱼怎么样？龙尊鱼咱们上。
2: 行
1: 的，跟哥出来，哥说了算。要是这两天咱们还去什么房山啊、山里头这种地儿，你就把那个汉服带上，顺道咱们拍点照片，多开心。

0: 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沈磊的情况。您看他也没请假，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他现在在哪儿呢？
1: 这我也不知道。
0: 您是他爱人，您不知道？
1: 嗯，科长是这样啊，我俩最近在办离婚，我也没在家住，所以我确实不知道在哪儿。
0: 哦，明白了。那要不您看这样，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通知到他，您告诉他三天之内呢回来上班，我呢就当他请假了，给他补个假条，这事儿我还能兜得住。如果他真不想干了，也得回来正式办个手续。我们单位啊，如果再这么拖着，他是要除名的，除名要进档案，他以后就干不了类似的工作了，你明白吗？
1: 哦，明白了。行，我去找他。谢谢您啊，科长，我知道平时您最照顾他了。
0: 哦，这倒没事，就是您尽快通知他吧，好吧？
1: 行。
0: 啊。你一定要告诉他，别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0: 获，早点回来。
1: 啊，馋死了，今天走不了，别等我了。不喝酒，放心吧。老板，老板，加个煎蛋。
2: 回来呀。
3: 哎，好嘞。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我跟他说清楚，把下条给他。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你好，那个有单人房吗？我要开一间住一个晚上。
1: 现在只剩下标间了。
0: 那标间多少钱？
1: 108加押金一共200。
0: 好，

0: 那个是什么？那是不是就同一组啊？应该是。这就应该锁在柜子里。您好，这能刻字吗？
1: 可以。
0: 那咱们刻一个呗。
1: 刻。这个。
0: 刻我们俩的名字。谢美兰跟沈磊，美丽的美，蓝色的蓝，然后三十磊。好。

0: 你好，请问这儿原本有一个就是架子上面挂满锁的那东西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是过来玩的游客，
2: 我们也是游客。

0: 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 也别一天见一位吧，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一小时时间能见一个，然后晚饭时间再见一个，行吗？
0: 好的，赖先生。
2: 张小朵，
3: 这边。
4: 张小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
5: 好，
4: 张小姐，您认为一个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5: 我认为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应变的能力。
4: 那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5: 真诚。
4: 你对加班怎么看？
6: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加班。
3: 不过我会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7: 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4: 李安娜。

0: 陈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3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啊，怎么会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1: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结婚几年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说实话我也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您说实话，其实我老公特别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2: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3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1: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的。
0: 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的。
3: 总监，你再看一下这个郑文娜的资料。
0: 你上次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有往心里去啊。所以他虽然也是30，已婚，未育，但是我们俩跟他沟通完之后，我发现他非常有上进心。他是明确表达3年之内他的重心全部是工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么就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他3年的稳定期，而且他在原来的公司表现非常好，离开呢也是因为觉得原公司的晋升通道不够顺畅。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他所有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姑娘的能力还挺强的。
4: 但是每个部门都已经提前跟咱们打好招呼了，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就算今天咱们把她放进去，恐怕他们也不会要的。
0: 这个我考虑过，所以总监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推荐过去，然后让媒介总监他自己去面试，如果他面试完了之后他觉得不行，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再推荐了，对吧？至少给这姑娘一个公平的机会吧，也不需要特别对待她。
5: 李姐，我觉得林姐说的对，真的挺不错的，
0: 能力很强。
5: 那试试。
0: 那就放这儿了。
5: 行呗。
6: 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你看，我有3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我是交大博士，你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7: 对，
6: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7: 没错。
6: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才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7: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6: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倡导势均力敌的关系，我不会占人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我是说假如我们结婚的话，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
7: 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
6: 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你可以吗？
7: 可以啊，没问题。
6: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
7: 啊？那不至于，去，真的。
6: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
7: 啊，那有点像合租啊。
6: 这跟合租不一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钱起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
8: 我喜欢光明磊落，不会仗着自己的性别吃软饭。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7: 生一个？
8: 我还没说完。如果生，月子中心、育儿嫂、保姆生活费你出，我们住你的房，我的房子出租，我自己收钱。因为生孩子一定会影响我的事业，这样也算是弥补我的损失。
7: 好，你说，你说。
8: 当然，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所有的生育费我出，住我的房，孩子跟我姓。
7: 你让我倒插门？
8: 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说这么封建余孽的词儿？不用倒插，你可以正着从门里走进来。
7: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
8: 你说。
7: 那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5块钱，我出5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儿？
8: 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
0: 我能看出来，你认同，对吧？
9: 对啊，回来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陈姐姐吃个饭去。
10: 我俩分手了。
9: 又分手了？
10: 他觉得我配不上他。啊？就是我不想当经理这事儿，他嫌我不够上进，觉得别人都在求进步，怎么就我特殊？总在为自己的懒找借口。
9: 就是这个，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闹小情绪？
10: 这次真不是。唉，我俩确实太不一样了。刻意为了升职加薪，天天加班睡行军床，我呢刚好相反。这事谁都没错，只能说是观念不同。不合适就趁早分开，一拍两散，各自安好。
9: 是，感觉有的时候一拼起来，确实有点反人类啊。你往好了想，他怎么拼也是为了给你们未来打造一个好的基础啊。
10: 那都还没有享受现在呢，怎么去聊未来啊？以前我全家人都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行，说了好几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们说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再去。我上了高二，我妈又说等我高考之后再去。结果到了高三，我爸妈出车祸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不如现在就去感受。你说我说的对吗，哥？大娟就觉得我不该玩，他认为我就应该认真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未来。他说这是北京，211985遍地走，不爬到金字塔尖就只能打工。尤其像我这种二本，不努力，终将是个废柴。
9: 二本怎么？这别说真这么说的。啊。不是我骂。
1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提早分开挺好。
9: 这不合适，你们俩都处了3年了，现在不合适。
10: 惯性。就跟这开车一样，一开始先踩了油门，后来不踩了，它也能靠着惯性再滑行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滑行呢，迟早都会停下来。
11: 老板，车修好了。哎，
10: 我你歇会儿，我来。谢谢啊。
11: 啊，没事没事。
10: 你想吃什么呀？
7: 啊，我都行，要不你点。
10: 来一份熟成五天级加急1.8斤大里筋，香煎法国鹅肝，还有黑松露蘑菇汤。甜品的话要2份 cheese cake。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
5: 好的，女士。
7: 我就不喝了，我开车。
10: 那我喝你不介意吧？
7: 那不行，没事，你喝。
5: 女士，您的鹅肝请慢用。
10: 谢谢。
5: 先生，您的鹅肝请慢用。女士，您的汤请慢用。嗯。您的大里脊请慢用。先生，您的甜品请慢用。
10: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
7: 没有，都挺好吃的。
10: 那是有什么事儿啊？
7: 没事。
10: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7: 嗯，见过了。
10: 那我们就
7: 买单，服务员。
10: 不用，我来吧。
7: 不，没事，我来。是你
10: 服务员，我们 AA， 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
5: 啊，好的，女士。
10: 好。
5: 谢谢。

0: 先生，您的账单。女士，这是您的账单。
1: 谢谢。
2: 嗯，
1: 你不会觉得我是个骗子吧？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将我的原生家庭状况写在相亲资料里，是我的问题。我们这个圈层你可能不太理解，这就是我平时的日常生活水准。平时相亲呢，我也不会隐瞒，也算是淘汰凤凰男的一种方式吧。那我就先走了。
3: 服务员，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0: 好的，先生。
3: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置，你来吧。

0: 啊，不是啊，这跟你点的，给我点的，肉汤肝甜的这个，喝的红了。嗯，来点。啊不，开车。嗯，我吃过了。嗯，看看，怎么你跟那个小月是怎么回事啊？说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被人散了，不至于。
1: 别提他，我今天高兴喝点，别提他啊。喝那样，
0: 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那我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我跟你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
2: 我为什么道歉？我为什么道歉？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
0: 没错。但是你为什么就老是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上进呢？你小月还行啊，这女孩就是爱玩儿，玩儿她也就是单纯玩玩，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吧？然后婚前嘛，有时间多玩一玩。那结了婚有孩子了，她这辈子都得围着这个家庭转了，没时间玩了。你理解一下怎么了呢？
2: 无所谓了，哥，真的。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措施，她这软件的 bug 我修不了了。我放弃了，啊！
0: 你说这个话，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怎么我们这些人哦，那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人家说小月，你说人品不比你差，长相算是出众的啊。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又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
2: 我
0: 除了有钱，除了有钱，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
2: 我哪儿都好，
0: 就是没法聊了。
2: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了。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哼。我找什么找不着啊？
0: 你这来这儿相亲的？
2: 对呀、
0: 啊。你是不是有点渣？啊？
2: 渣怎么了？李小月耽误了我三年，我渣他一下怎么了？
0: 没什么小事。
2: 一个男的能有几个三年？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浩宇找好娘了，
0: 什么
2: 他？
0: 什么谁谁？什么东西？
2: 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哎呀，孩子他娘跑了，
1: 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

0: 算。
1: 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不比他强，比他破二本强多了。
0: 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找个二本怎么了？二本，这话怎么气人呢？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嗯，对，我是你哥，我可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但是其他人不行，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在这什么什么什么相亲了。现在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早点回去，服务员。
2: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他这桌买单了吗？
2: 这桌已经买过了。
0: 走吧，走吧。哎，别给他上酒了，他在点你买单，他没钱。

0: 啊，他没在，出差了。我吃完就走。
1: 是我，
2: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2: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1: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儿呢。
2: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啊，好。

0: 哦，你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1: 这不好好的吗？
0: 哎，就左边那个。
2: 对对。
1: 干什么？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1: 赶紧给我走。
0: 一个人

0: 刀不长眼啊，疼疼你我不管。
1: 来，往这儿松。

0: 刚刚是我冲动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波斯进去，二本没耽误你。
1: 二本好，我哥我嫂子就是二本的，二本的人让我开心，我就愿意跟二本的人在一块儿。
0: 上次是谁嫌弃我的？
1: 谁呀、啊？
2: 谁嫌弃李小月了？我揍他我！
0: 揍他我！揍
1: 你！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使劲点！
1: 来，你揍揍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
0: 行了，别装了，有意思没意思。

0: 对不起啊，上次我不应该说那种话。我想明白了，我现在是在找伴侣，不是找员工。我不能要求咱们两个人都上心，都有规划。所以你以后你想工作就工作，想玩就玩，我绝对都尊重你。另外，我有工作，我有钱，我能养你。
1: 说完了吗？
0: 嗯
1: 嗯
0: 嗯，
1: 说完了。
0: 嗯，
1: 那走吧。
0: 你哄不好了是吗？
1: 是啊。
0: 行行，我走，我得把我东西带走啊。
1: 哪有你的东西啊？
0: 东西在这儿。
1: 走，
0: 快走。我的女人不能住在这种地方，我的
1: 儿子。要表演是明天，放开我。
2: 嗯，美兰打的你。
3: 美兰，
4: 哎，美兰，

0: 哎，景安，姐夫。
1: 哎，
0: 沈磊不在家几天了？
2: 我不知道。
0: 他几天不在家，你不知道？
2: 我这段时间我不在家，我是那天接了他科长电话，我才知道说他好一阵子没去单位了。他人不见了，我确实我在哪儿都找不到他，我才问的你们。
0: 你出差了？
2: 我俩办离婚呢，他不同意，我就搬出去了。

0: 情况就是这样，我提了离婚，他可能心里一时不能接受，就不同意。但他不同意，我确实也没想到他人会一下不见了，就离家出走了。警察同志，麻烦您想想办法，帮我们找找，好吧？
1: 您爱人是叫沈磊，对吧？
0: 对。

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哟，来，别走啊你！肖春生，荣誉归来啊你呀！真不愧是战斗英雄啊！瞧这伤，瞧这伤，看多爷们儿啊！哎，伤着不伤？

0: 钱地方吗？我问你，
1: 怎么着？
0: 这回是你一个人回来的？
2: 肯定是被贺红玲那个小丫头片子给甩了。
3: 他不会是跟你那家里边当干部的好朋友在一块堆了吧？真要是这样，
0: 你这不是当代武达郎了吗？你这
4: 我说谁呢你？走开！
5: 哟，这时候还横着你？
4: 我他妈不跟
5: 你！你怎么还横着你？你
4: 我他妈不跟你！
5: 你没钱！
6: 记得来找我。

0: 春生，你怎么了？
1: 多少喝点，多少喝点。
0: 春生，
2: 你看看你都喝成什么了？你春生，春生，怎么了？怎么摔倒了？嗯，就让你们少喝点。你看看你，我就说他去哪儿都得有人陪着。没事吧？
0: 没事吧？
3: 人怎么摔的啊？
0: 春生，没事吧？春生，
4: 小美，其实那天在医院里，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其实吧，我觉得红军刚才那提议挺好的。像我这样的废人是吧？能换一个后勤保障的工作，就烧高香了。
0: 春生，你别这么想，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4: 小梅，你知道吗？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跟我说那些话，你就不应该让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我自己还能再站起来。毕竟，等你朝着一个方向一直不停的努力，当你怀抱希望的以为自己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跳出来，他跟你说，其实你一直在原地踏步，连半步都没往前迈过。

0: 更痛苦的事儿。
1: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我求求你行吗？我算我求求你了，你别在我这样一个废人身上浪费心思了，行不行？
2: 哥，
3: 陈胜。

童小梅走了，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前些日子那些话，应该深深刺痛了那个善良的姑娘。在接下来的未知旅程中，真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想到这里，小春生被一阵巨大的悲哀席卷了。

0: 优先烫了。大哥，你们先喝茶啊。
1: 哎，程老，问你个忙。
2: 天儿，会不会不来啊？
1: 咱们让那么大的力，他没理由不心动吧？
3: 二哥，别来无恙。
1: 哎，三哥，三哥，您最近挺好？
3: 好着呢。哎呀，听兄弟说你要找我谈一笔生意。
1: 对，是这么着，这个兄弟手里头有货，我想按照这个照牌价一比一出给您。
3: 有多少货？
1: 5000。
3: 哎呦，这你赔不少啊。哎，
1: 那总比砸手里头强，是吧？咱也不是头一回做买卖，我气点什么人您清楚啊。咱这也不是最后一回做买卖，这以后我还指着您拉扯。三哥，我听说这回您不收我的货，不是您的意思呀？
3: 这怎么说呢，这次不收你的货，是我给我兄弟一个面子。早年间呢，我差了个人情，不过天哥你放心啊，咱们之间有旧交情，我不会为难你的，以后咱哥俩的事情公事公办。哎，嗯，试配一下，您坐。

0: 三哥说了，这笔生意他不能做了。
1: 为什么呀？
0: 哎，天哥，你的名号大小我也听过，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吧，你手底那笔货赶紧出了，不论多少钱，只要有人要就赶紧出了。

我觉得这事儿啊，还真不是李尚有使坏那么简单。而且那谁也说了，上回就是还李尚有一人情。之后我们还照旧啊。那三个。

0: 那虽说我只见过一面，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1: 那这样，我去红军还有叶芳那儿问问，他们消息灵，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是咱不知道的。哥，那批货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让黑子去天津了，让他去那边问我看有没有人收。
1: 看着点李尚勇。

0: 好，我知道了，那晚上等您回来一起吃饭。嗯，我让朋友去打听了，外汇券这块还没有什么风声。不过今年政策重点是打击倒买倒卖，让他们小心点，哪怕东西砸手里了，也别沾上官司，不是？
1: 毕竟是好几千块钱呢，都够一家的十几年的开销了。就算天哥他肯放手，那帮兄弟们肯定不会干的。
0: 我看天哥最近啊，可是卯着一股劲儿要干一番大事业，估计很难被说服。
2: 这就是你的活了，这话别人劝不了，但你能，你在大家心里有这个威望。嘿嘿，
3: 芳子，什么时候这么看得起我了？不过天哥吃过亏，他应该有轻重。
0: 哎，
4: 那个，你去看看燕秋姐来接春生了没有？她不十点要去疗养院吗？别误了点儿。
0: 这才9:30啊，来得及。
2: 叫你去你就去。
0: 啊，那行，我去看看啊，哥，我去看一眼。
3: 哎。

0: 小梅，她怎么样？你不知道啊？她跟我说，她家里面在医院给她安排了份工作，她还是想当医生。医疗系统又不是她家开的，合适的医院工作哪能说找到就找到？你要真是她说什么就信什么，一点都不考虑。
1: 那他之前跟我说，他留在北京，也是他家里人的意思，是因为我。不是因为你，还是因为谁啊？我是真没见过他那么傻的，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你但凡对他稍微上点心，早就该发现不对了。哎，你不会还真以为他对你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吧？
0: 肖春少，别这么没良心啊！
1: 我就明跟你说了吧，他从一开头就看上你了。他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我哥，我哥那样的也不配他。也就是你这种天天觉得自己顶个炸药包能为国牺牲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吸引到他。贺红玲想去文工团那会儿，他就奔着成全你们才让出这个名额的。他甚至在得知你不能当兵以后，还去找过贺红玲，想让他等等你。还有这次。 你正经的女朋友贺红玲，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功名利禄、大好前途，而他呢，你一个肖春生的朋友，放弃了部队送他去深造当医生的机会，跟着你回来。肖春生，我有时候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怎么就不明白他对你的一片心呢？
0: 那你呢？
2: 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 现在我已经找到他了，那就祝你们幸福了。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你帮我跟他。
3: 说声谢谢，还有对不起，我早该明白。也许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3000块，就只等哥送给你跟肖春生的彩礼了，这成吗？老四，赶紧替。

0: 你看，
1: 拿着。
0: 来，
2: 哎，别动，别动。
0: 哎，我告诉你，你把这钱拿着，你看，拿着呢。哎，给脸不要脸是吧？你们家老头不就是一个什么司令吗？真要是查不起来，老子也不怵。抬走！
1: 起来，别让哥几个费事。

0: 李尚友，罪不及家，人祸不过妻儿，你这是在坏规矩。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跟我提规矩？我问你，规矩能挣钱吗？啊？<笑>再说了，你干嘛遵守你这没瘸子的规矩？啊？
1: 这不是威震北新桥的齐天吗？怎么着您呢？出来了？怎么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啊？你也好给你接风洗尘啊。
2: 李尚友，今儿我们也不想跟你斗嘴皮子，这仪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哥几个的未来。再说了，这是我们花钱买的，跟你没关系。

0: 我这只手要能恢复如初，那咱就可以谈。要不你陪我一阵？
1: 李善瑶，你刚才说已经没有人守规矩了，告诉你，现在不仅要讲规矩，还得讲法律。告诉你们几个，我已经通知管片民警，人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到，识相的就赶紧走人。

0: 哟，黑子，
1: 小凤儿，那小妞还没把你给甩了呢。这些年了，我可还一直都没忘了她。

收拾哪儿啊？你说话呀！

0: 小梅，你看见没？我刚才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走了两步？你那是走吗？那是摔。你刚好，逞什么能啊？
1: 不是，你别哭啊！
2: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屡次寻衅侮辱退伍军人，李尚游一行人被行政拘留15天。
1: 疼疼疼，轻点儿。
3: 我才多长时间没去，你都可以站起来了。可以啊，肖成神同志。佟大夫不在，我这每天在家也不能偷懒啊，我可不能辜负了你这些日子的劳心劳力，是不是？那我这两天可得好好犒劳犒劳你。我，哎呦，轻点儿。
1: 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那些拳头就应该落在我身上了。这算什么呀？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让女同志受伤？像什么？你还知道你是
3: 男子汉大丈夫啊？是谁之前说了我是个废人啊？你别管我了。
1: 哎呦，说你这记性怎么这么好呀？ 你忘了，孔夫子怎么说的了？唯女子于小人难养也。你得罪我的那些话，我可都记小本上了。哎呦，上回的你别记了，我那是口是心非，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行。 刚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疼，轻点儿。听见了。小梅，你上回跟我讲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应该接受现实。就算我这腿不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 但我过普通人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回不了部队这事儿，我接受。
3: 放心吧，电磁仪已经到了，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春生康复期间，得到部队首长和相关民政部门的关怀和帮助。他在组织的鼓励下

0: 决心早日站起来。
1: 注意呼吸。
2: 同医生为我长眼睛了。
1: 所有的医生都有360度环境监测功能，你不知道。

0: 嘛呀？这是
1: 三哥进去了。
0: 啊？
1: 不是，说说，这不是现在吗？上头开始逮那偷鸡倒把的，就浙江那块干最大那什么八大王，一个没落，全给逮了。最高一个，说是判了10年啊。
0: 李尚游呢？
1: 那小子他早就跑了，他多贼呀！哎呀，哥，还得说是你啊，长后眼了。要是当初你不压着，现在咱哥俩早在里头了。哎，你说这以后买卖道断了，咱干点什么呀，哥？
0: 容我想想。
1: 哥，你可真得想想，这哥几个天天的……
2: 我说了，容我想想。
1: 行。
3: 哎，哥，这个是红军从他们单位抄回来的，说是国家最新的指示，你看看。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不一定是坏事。你们之前那笔生意啊，虽然赚钱快，但不是长久之计。说到底，倒腾外汇券也好，从广州、香港倒腾那些货品也好，这赚的都是差价、跑腿费。你想啊，如果咱以后交通便利了，他们的东西可以从外面直接流通进来，那这笔生意啊，就做不了了。而且，从大局上来讲，我觉得咱国家整治非常的有必要。你想啊，如果大家都一窝蜂的去倒腾这些货品，赚这块钱，那谁还有心思发展生产？从长远上来讲，咱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1: 你说的对，是我呀、啊，就是急于求成。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1: 我这不也琢磨呢。我头些天在那报纸上看啊，就说国外有一种小店儿，卖食品，卖日用品，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你想买的，人家都卖。
0: 这不就是咱过去那供销社吗？
1: 不是一回事儿，人家24小时营业。你想什么时候过来买就什么时候过来买，人外国人工作忙，没工夫做那个早饭，都去那儿去买。嗯，
0: 这主意不错。哎，地儿你想好在哪儿吧？
1: 那还能是哪儿？无非就西单嘛，那儿旅游的人多，尤其周六日，那人都乌泱乌泱的。
0: 我刚听你那话，这店应该是方便老百姓的吧？啊、嗯，你这放西单，一是租金太高，二是我觉得去那边逛的人啊，买生活用品的太少了。
1: 那你觉得哪儿合适啊？
0: 这事儿吧，得多出去看看，多逛逛才知道。不过我觉得那居民区人流量大的地方呀，比较有市场。哎，天哥，你跟我姐那事儿什么时候办啊？
2: 嗨，
0: 快点儿吧，我这等着抱我的小外甥呢。哎，赶紧排上日程，啊。

0: 小薇，你说我这腿也快好了，我好了之后干什么？
1: 你想干点什么？你知道毛主席以前是想当人民教师的吗？孙中山先生以前是学医的，还有鲁迅先生以前也是学医的，可是后来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成了伟大的救国先驱，鲁迅先生成了大文学家。我们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我们的理想可以是唯一的，比如中华崛起，比如天下为公，比如唤醒一代中国人，但实现理想的道路不仅只一条，这条不通了，我们就再换一条。
0: 小梅，你说的真好。
2: 我也是这段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
1: 有件事情，我也想告诉你。

0: 其实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父母希望我重新考大学，读医学，出来以后当医生。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现在已经24岁了，大学出来以后就29岁了。29，还是一个从大学刚出来的新手医生。我倒不是觉得丢人或怎样。
1: 我知道。
0: 我只是有点怀疑，我不确定花5年的时间从头学起到底值不值。或许不止5年，毕竟从一个刚进医院的新手医生爬到真正的能独当一面，也许10几年就过去了，那时候我就40多岁了。说句自大的话，其实很多知识我在医院已经亲身学过一遍了，很多他们现在学的课程研究我在国外的期刊上也已经看过了。我也是陪你复健的这段时间，我才接触到了康复医疗。我也看了一些论文，我发现这门学科不仅是在国内，就连在国外也都刚刚起步。虽然1960年就成立了国际伤残者康复协会，康复医疗也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门学科依旧是医学的附属，甚至成了医学领域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大本营。在国内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我们之前除了一些传统的针灸拔罐治疗方式，这完全就是一门经验学科，还不算一门有理论的学科。
1: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0: 所以我想试试这个。以我现在的学历就能考，考完之后就能上岗，而且这个行业的职业缺口还是很大的。现在想想，我以前总说医生和护士是一样的，但我总是执着地想去当医生，心里未免没有轻视护理医学的想法。但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
2: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集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

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还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一分十五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低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障壕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针秒来完成。
2: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8个，它8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低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的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3: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

0: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锄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普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信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它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2: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勤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3: 抓不住啊，主要你挡不住对方的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才稳才实了。来，预备，走走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绳啊，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得我得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了，听吗？好，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好，脚夹紧夹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2: 感觉差不多有十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就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3: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2: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携手百度，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它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0: 这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它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他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猎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就是我们这把这个92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惊动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出，收，出，收，好，就那种感觉。好。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化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开。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射击。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啊？
5: 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1: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声。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4: 准备

0: 将军。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射击。

0: 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有时候我们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穿那些衣呢，墨镜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2: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3: 1、2、3、4、5、6、7、8、9、10。

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那个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黄，这就是最极限最大的那个极限。
2: 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气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
3: 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挑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
2: 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他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原，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4: 一共有7头犬，这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7头是功勋犬。每次来到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

0: 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
1: 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街市所闻，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一个人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2: 是，
1: 拿弓失手，我死灵不也完蛋。
3: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阵。
4: 撤？往哪儿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5: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大炮平射，朱瑞、苏俊两位炮兵司令
1: 都说你没问题，可是我这儿还是心里没底的。大炮平射，关键就是要解决炮弹出膛以后弹道弧线的问题，这确实是个难题。不过请司令员放心，我熊二炮坚决把它拿下。好，在抗大的时候，学习苏军大兵团作战，600门大炮一起说话。
0: 我们现在还没这样的阵仗，但是两三百门大炮打开一线城门，还是可以实现的。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是，我知道。
2: 在司令员的心里，
0: 一直都梦想着指挥大兵团作战，现在这个梦想就快实现了。你曾经说过，办法总比困难，就看结果。一想起要打这场大仗。
3: 我激动的睡不着觉啊！大炮平射，异想天开，胜败在此一举。司令，
4: 好，
3: 司令，好。谁呀？把灯灭了！
4: 我。
3: 司令员，啊，我们在进行灯火管制。
4: 我来看看你的坑道挖的怎么样了。
3: 我们现在距离一线县城2.5公里，我准备挖到2.3公里。
0: 不行，必须挖到离敌人目标百米处。
3: 那恐怕会暴露咱们的。
4: 你怎么这么笨呢？刚开始的时候，卧着挖，我们就叫卧沟，然后再挖战沟。
3: 我估计啊，土方的工程量可能比较大，你们抓紧时间。现在其他部队都是白天挖呀。
0: 时不时敌人的侦察机就来转两圈，只有你们晚上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挖，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大炮平射，步兵挖沟，这是我新的战术奖励。你和二炮是我的左膀右臂，
0: 所以说这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
4: 还不能失败呢。
3: 我关雎州就失败的很，这又被你给撤职了。我说你小子还记仇是吧？来，啊，你们上那等我吧。
4: 是。
3: 你出洋相那事儿，我已经下命令了，谁也不许说出去。不是，翠花知道吧？
5: 哥，你能不能不说了？
3: 翠花就在这儿。啊？
4: 啊！报告韩司令。哎呀，纵队卫生队正在为七师部队巡诊。
3: 好，哎呀，挺像样啊！这就对了，经常到一线部队给战友们服务服务啊。
4: 司令，啊，他们不光巡诊，还帮着我们挖战壕呢。
3: 哦，
4: 这每人一个锹，跟我们一样干活。
3: 好啊，所以说，你得多向人家何翠花同志学习啊！
4: 我向他学习。
5: 他像我学习还差不多，嗯，像你学什么？像你学习和人家动手打架呀？
3: 就是就是，
4: 你怎么知道的？
5: 哎，就没有不透风的墙，要不是人韩司令，还不知道你会犯什么错误呢。
3: 哎，
4: 那我犯错误了，你还来我们团巡诊？你还送我那个维
5: 维
4: 什么维
5: 维
4: 维
5: 他命？
4: 哦，维他命呢还送？
3: 等会儿。

0: 维他命是个什么东西？
1: 那是一种补充营养的药。
0: 好东西，好东西。那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呢？
1: 哥，那不是您的指示吗？说缴获国民党的好药，要向一线作战部队倾斜，所以我就拿过来了。
0: 在你这儿，他就成了一线部队了，哥这就成了二线部队了，是吧？
1: 哥，
0: 听见没有？占了便宜，完了还出卖别人。我告诉你吧，这份情谊啊，那比那个什么维谁的命啊，
2: 他命
0: 啊，维他命呢，那强多了。懂个屁！你呲着牙乐，整天什么玩意都不懂。
2: 咱能不说这个吗？
0: 哎，为什么我一说这个你就装蒜呢？啊，停了会儿，休息吧。
1: 哎，
0: 好，
1: 哥。
0: 这就是谁的命？
2: 维他命啊，我知道。
1: 哥，这是胃药。
0: 哦，还是我妹子想着我呀。
1: 我先走了，哥。
0: 好好好，去吧。

0: 全歼首敌，还活捉了敌暂编二师师长王世高。好，
1: 孙然，能不能让部队稍微休整一下？
0: 恐怕休整不了了。部队很快就要打锦州，敌人增援部队马上就到，所以拿下锦州，迫在眉睫啊！尽快的补充物资弹药，将锦州进发。
2: 是。
0: 双方怎么样？
3: 伤亡不大。
0: 快，尽快输送伤员。
3: 这伤哪儿了？
4: 小腿受了伤，现在没什么事了。
0: 快！
3: 司令好。
0: 小花，你们医疗队跑得很快呀，部队攻到哪儿，他们就跑到哪儿。
3: 我们跑得快，战士们功成才无忧嘛。受伤的战士及时得到救治，这才叫保障有力。
0: 保障得很好，不过下面要打大仗了。
3: 我将给你个任务，要把官副师长的健康保障好啊。
4: 是，可是司令员，我现在好忙啊，我要保证司令员您的健康，还有两个师长呢，我怕顾不过来。
0: 那行，那你忙去吧，忙去吧。
5: 这是啥意思啊？
0: 没听出来啊？那两位都比你的职务高啊！
5: 是比我职务高啊？我说你怎么不懂呢？
0: 那两个都是单身，明白吧？我跟你说，女人的心思啊，自己琢磨吧。啊，走，
2: 司令员。

0: 东北战局吃紧，委员长专程从南京飞到沈阳督战。
1: 委员长，
2: 县长，
3: 县长，
0: 诸位辛苦。
4: 义县失守，实在是出乎意料。锦州是东北的。

0: 势在必得，不能再失手。下面，请委员长训话。我这次到沈阳来，是为了救你们出去的。你们过去寻找共军主力，找不到，而现在，共党主力都集中在辽西走廊。 就看诸位敢不敢打。两军对垒，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正是诸位为党国建立功勋的好时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成功的。
1: 元帅，元帅，元帅，元帅。
0: 好，各位同仁，委员长百忙之中亲自来沈阳督战，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必胜的决心。我。 从烟台抽调的部队已经陆续海运至葫芦岛，连同锦西方向原有守军的四个师，共计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锦西、经塔山、高桥增援锦州，由第9兵团。 廖耀湘指挥的11个师加4个旅，以及重炮、战车、装甲等部队，共同组成东进兵团，由沈阳向北攻击张武、新立屯，策应长春守军突围，然后掉头向西经阜新、向易县、锦州方向进攻，以期与东进兵团。 在辽西走廊，对共军东北野战军形成南北合击。这一仗，诸位，我还是要强调锦州。哦，范汉杰，你有话要讲吗？
2: 锦州守军是以锦州共存亡，愿意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0: 要的就是这种气概。

0: 一言不发就走了。是啊，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锦州城，看见了范汉杰的指挥所，我们东北野战军已经压进了锦州，敌人的大军已压了过来。锦州这一场大仗是在所难免，如此大的战役开端，不可掉以轻心啊！
1: 也不知道东总会把什么任务交给咱们三纵啊。兴奋不？过去啊，咱们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比较弱的敌人，那是因为咱们也比较弱呀。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们变强了，就要集中兵力打击强敌。毛主席一再提醒和纠正我们，目前我军的强敌就是锦州之敌。
0: 是，打一线。 你们三纵的坑道战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锦州战役前，林总让我们学习打一线挖坑道的作战经验。每个师以6个营的兵力投入挖坑道，我们的坑道更要胆大，进至敌人的百米处。
2: 报告司令员，东野总部发来电报。
3: 念，是。东野总部决定由韩先楚统一指挥二纵三纵六纵的十七师。
0: 炮纵和坦克团由北边向锦州城突击，与其他方面进攻的各个纵队密切配合，完成攻克锦州的任务。
4: 太好了，锦州是中国版图上的鸡脖子，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要道。锦州这一战关乎于战略全局。
5: 韩先楚，我刘震和二纵坚决听从你的指挥。
4: 打得不好。 我一样收拾你，
5: 下达任务吧。<笑>
4: 好啊，我们共产党人的战略大反攻就从锦州开始吧。
1: 是，毛主席和党中央。

0: 也一直看着我们东北野战军，能不能打赢这一仗，天降大任呢？
1: 18年前，我当兵的时候，吴化先政委留下过两个问题：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共产党又为什么选择武装斗争？
2: 今天这个历史性的问题，就让他在这次战略大反攻中得到证实吧。
1: 回电林罗两位首长，让他们放心，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3: 是。
4: 报告。
5: 进来。
4: 韩司令，
5: 把门关上。
6: 来，我来，我来，我来。
5: 这大半夜的，有事儿啊？象棋。
7: 我跟徐州啊，就想了好长时间没杀一盘了，今天晚上杀他一盘。嗯，
5: 这大战在即，哪有心思玩这个？
7: 是是是，现在韩司令压力大。啊，
4: 那可不是嘛，5个纵队的兵力啊。那比一个兵团的兵力都多啊！
5: 所以说呀，你俩以后得替我分担一点啊！啊，
7: 放心，我跟徐州同志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嗯，
4: 对，我认为攻打锦州，这第一刀就得剁在这个沛水池上。嗯，这第二刀
7: 大疙瘩，
4: 大疙瘩。
5: 你还别说，还真说到我心坎上了。
4: 那是啊，我跟你出生入死也十几年了吧？啊，我就是没吃过猪肉，那好歹也见过猪跑啊。
7: 不是，英雄所见略同。
5: 行，算你关雎州有长进。
4: 那我那问题就算结束了吧？
5: 什么问题啊？
4: 就你撤我职的问题啊？
5: 检讨呢？
4: 易县那一仗，我们的壕沟挖怎么样啊？连林总那都夸奖我们了。嗯，好歹也算是将功补过呀。
5: 我告诉你，不写检讨，休想官复原职。
4: 能，
5: 自己念，字写的跟个狗爬的似的。
7: 来来来。
8: 检讨书，新中国离我们不远了，好日子离我们不远了，媳妇儿也离我们不远了，跟着韩司令冲了关雎州，1948年10月，
5: 没了。我说你写的这叫什么狗屁检讨啊！你告诉我，你想往哪儿冲？你已经结婚19年了，你已经有一个媳妇了，你还想往哪儿冲？花狐狸放骚屁！你和二炮多大岁数了？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人家就不想媳妇儿。
7: 韩司令，嗯。想，心里想，嘴上没说。你瞅你们仨，都找上媳妇了，啊？那胡彩桑四眼，他都找了3座8尖人啊，漂亮啊！我其实也想。
5: 小炮，
7: 到。
5: 我告诉你，打完这仗，我给你物色一个比萧凤毡还好的，行吧？
4: 行。
5: 但是有个条件，打好锦州这仗，要争取立功，英雄才能配美女啊。
4: 好，
5: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7: 那我这事儿呢？
5: 写检查。
4: 我写了。
5: 这叫狗屁。
4: 这不写挺好的吗？
5: 不深刻。你不写是吧？好，这次战役你不用参加了。啊，
7: 你写，回去写检查啊。写检查，走。
4: 哎，不是你不是解决我这，都把你个人问题给解决了。
7: 顺便了。

0: 把门给我关好。
1: 1948年10月，锦州战役打响，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伟大壮举从这里拉开了序幕。下面请刘震介绍韩先楚将军是如何指挥这场战役。
2: 锦州战役，韩先楚作为三纵司令，指挥二纵、三纵、六纵炮兵纵队、坦克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
3: 于辽西、锦州这座战略名城立下了不朽功绩。我们现在这些高级指挥员，只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此时的韩先楚已经不是当年带兵冲锋陷阵的韩先楚了，而是一个思维敏锐、机警睿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将。近10万人的队伍，
2: 在他红蓝千里下，纵横辽西，直取锦州。
0: 怎么回事？你们打算窝在这过年呢？
4: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5: 黑水池是锦州前线敌人最坚固的据点，在伪满时期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工事，国民党来了以后又进行了加固，有些地方水泥的厚度可达1米以上，估计是易守难攻啊。
0: 你们团是攻打锦州的主力部队，能不能拿下沛水池，直接关系到锦州战役的成败。我把官副市长调来坐镇，那是因为啊，官副市长牛啊，身经百战，有丰富的城市攻坚战的经验。现在看来，我错了，我调你来干什么？别瞪着眼睛看着我，表个态。
4: 韩司令，什么都不说了，你给我个机会，保证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随便你怎么处置我。
6: 韩司令，还是我去吧，官副市长去太危险了。
4: 哎，韩司令，我是个犯了错误的干部，你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0: 我给你，拿不下，你接着往下降。
4: 是。

1: 我们会付出更大牺牲的，参谋长，跟我去一趟二师团的前线指挥所。
2: 备马，
3: 按照韩司令的指示，司令部的马匹全都调去抢救伤员了。
2: 怎么搞的？不是叫你留了一批吗？
4: 不用了，不行吧？
2: 要不然你回去，我带他们上前线。不用了，走吧。
5: 司令，让我带着电台去吧。
2: 您能带我指挥吗？
5: 司令，你在主台指挥我，我保证把您的命令按时传达给前沿指挥员。
2: 叶指能这样了，我带你回去。
5: 司令员，
2: 注意安全。
5: 是。
2: 司令员，
5: 我也要去。凤山，你留下，一定要保证主台的通畅。啊，司令员，我走了。去吧。是。
2: 走。
5: 采桑，注意安全。
6: 立即向我汇报。是。这边，还有这边。
7: 处座。根据我方的监测台显示，前方2公里靠近敌人的前沿阵地，发现了一处十分活跃的电台，很有可能是韩先楚的前沿指挥所。嗯，韩先楚，他呀经常会把指挥所放在前沿阵地上。 弄不好，他的指挥所就在咱们的眼皮底下。国荣啊，
6: 在。
7: 命令监测台，迅速的锁定敌人电台频率，找出他们的准确位置。
6: 是。
8: 报告，
6: 说，
8: 全官已经锁定敌人通话频道。
7: 呼叫指挥所，呼叫指挥所，收到请回话。这里是大哥大主阵地，我军攻击受阻。
6: 听这声音，不像是韩先楚。
8: 拿来，我听听。
9: 这里是大哥大主阵地，我军攻击受阻，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司令员，报告司令员，这是敌人的第9次攻击了。预备队上，官副师长已经带领预备队上去了，前方的几个暗房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攻势实在太坚固了，我兵的火箭根本就啃不动啊！
8: 在什么位置？在什么位置？
9: 大哥大主阵地200米。
8: 请求炮兵抵近射击！请求炮兵抵近射击！
9: 好，
8: 由你直接。

前沿机务支援，请求炮兵拦截射击。

0: 司令部命令，所有的炮火向大寮阵地纵深开炮。
1: 命令预备队冲击。
2: 呼叫预备队，快！
3: 预备队，预备队，马上冲击！冲击！
1: 命令郭局长，
4: 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大寮岛。
0: 马指导，司令部命令你，必须坚决拿下大寮岛。对，必须拿下。
1: 总长，快了解一下，二纵、三纵、六纵十七师各突击队的情况。
5: 我攻击大疙瘩的部队连续受挫，受到敌人的顽强阻击。
0: 前阵必须往前移，跟我上前线。
5: 孙旅员，

生就是

0: 我知道了。司令员，大哥的敌人的碉堡被我们给拿下了。
1: 让三营长接电话。
0: 三营长已经牺牲了。
2: 快给我接七连长。
0: 是。七连长吗？七连长在吗？叫他听电话。司令员，接通了。
1: 我是韩先楚。
3: 司令员，是吴连文和王玉环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他临牺牲前，让我告诉你，他永远都是你的兵。

0: 他就是那个你给他揽过脚的战士。
1: 记住这两个战士的名字，锦州战役他们是功臣，
2: 这样牺牲的战士我们不计其数，我们要永远的怀念他们。
1: 等全国解放了，我要给他们立一块丰碑。
3: 命令部队向大哥的发起总攻，向锦州突击前进。

0: 我军攻占铁路局、车站、学校等敌人重要据点，并捣毁敌人第六兵团指挥部。五二师团占领敌人指挥所。
1: 好，那咱们就上第六兵团指挥部去看看。

0: 谭司令，
1: 我们刚刚缴获了3辆坦克，这坦克连长说了愿意跟咱们一起打仗，我准备用这坦克呀轰那范汉杰的屁股。
2: 你别扯淡了，万一开到一半再调转炮口呢？
1: 不会的，放心吧，
0: 咱们每辆坦克上头都有自己的干部。嘿嘿，
2: 我就喜欢他这个不怕死的劲儿。
0: 怕什么怕呀，
1: 活着干死了算。韩司令，你就下命令吧。
2: 好，我命令你20团配合9纵拿下范汉杰的指挥部。
1: 是
3: 是。

0: 你看看，
1: 报告东野，我们拿下了范汉杰的司令部。
2: 真，
0: 快点快点！
2: 报告，
0: 范汉杰抓住没有？
3: 没有，韩司令，我带来一个坏消息。
0: 怎么了？
3: 打扫战场没看到关雎州。
0: 他人呢？
3: 我们攻进大楼就各自为战了。他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冲上楼顶又冲下去了。我们在后院找到的几个战士都牺牲了。
0: 派一个团去找，撒开了找。
2: 是。
0: 等会儿，让卫生科组成一个全击小组，跟着部队一起。
2: 是。

0: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

0: 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2: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馋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咕嘟，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有我金之手，找不到就给我回去。
1: 关之成，关之成，快！
0: 花儿，
2: 找到了吗？
0: 还没呢。你先别着急啊，这小子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
3: 找到了，
4: 找到了！
0: 我说没事吧？
4: 啊！快快，
0: 等等，
4: 韩司令，老关我找到了，
0: 人怎么样？
1: 快，让我看看！
0: 快，检查一下，在哪找到的？
4: 司令，我们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先是发现了一只鞋，然后我们就看到老关和敌人躺在一起，临死的时候，老关还死死地抓着敌人的脖子呢。
0: 死了？
4: 啊，没有没有没有，活着呢，活着呢。司令，我说的是敌人死了。
0: 翠花，花儿，
5: 哥，
0: 怎么了？
5: 身上没有找到伤口。
0: 哦，没伤你哭什么？哎呀，你吓死我了。
5: 没事，他应该是脑部受重创，失血过多。
0: 失血过多，那得输血呀。
5: 嗯，
0: 我是O级血，输我的吧。
5: 卫生员，快抬走！
0: 快快快快快走！
6: 司令，
0: 哎，等会儿。
6: 司令，汉奸跑了。我没完成任务呢。
0: 我是兄弟，他范寒杰十条命也没你一条命金贵啊，你给我挺着啊，哥马上给你输血啊，快我是走，快快快，
5: 停住停住。要是醒不过来了，我可怎么办啊？
0: 花儿啊，别担心啊，不会有事儿的。居住这十多年了，跟着哥出生入死，打了几百场仗了，每次啊都是当先锋、打头阵。可是这小子命大呀，总是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放心吧，我相信这回他能挺过去。这小子就是没心没肺，每次打完仗我还凶他，还得骂他，可是骂完了我也心疼啊。我这兄弟啊是个好人，你没看错人啊。
5: 哥，你别说了，我知道，我都知道。
0: 嗯，你相信哥是有眼光的人，他心里啊就装着你呢啊。他就是那个事儿吧，他老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5: 所以，我一直在等着他。
0: 哎，哥知道。
5: 哥，你看，你快看。
0: 我说嘛，他肯定能醒的。菊州啊，菊州。
5: 菊州。
0: 菊州。
5: 菊州。
0: 没事，你看，我说他没事吧？这小子命大着呢，局长啊，这样啊，你赶紧醒过来吧。哥以后啊，再也不骂你了，啊，也不打你了。要不这样，等你醒了，咱找个没人的地方，你打我一顿，好不好？
6: 哥，
0: 哎哎，

0: 我梦见一营长和三营长了，我想跟他们一起去，可是他们不带我走。
1: 好兄弟，我知道你这是舍不得他们。你放心吧，我会把他们好好安葬的。那也是我的兄弟啊，赶快好起来啊，
0: 哥，我好了，还给你打仗呢。
1: 哎。

0: 凤芝，我对不起你。我韩先楚这半辈子都在一线指挥，唯独这次，采桑是替我死的。 你要怪就怪我吧，都是我。但是请你放心，他是为了天下千百万受苦人才牺牲的，军队不会忘记他，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1: 你别太难过了啊！你要想哭，你就哭出来啊！我对不起你，
2: 韩大哥。
1: 我答应要给你们主持婚礼的，你看我这事儿弄的。 我对不起你们，
2: 大哥，
1: 哎。

0: 昨天一个个都好好的，都活蹦乱跳，今天却成了一堆堆黄土。
1: 是啊，他们那么年轻，新中国的大门，他们已经迈进了一只脚。参加锦州战役的部队有六个纵队，如果说牺牲的战士们埋在这儿的话，恐怕要遍布整个山头啊。

0: 把所有牺牲的战士姓名、籍贯、年龄都详实地记录下来，每人给他们打造一块墓碑，庆祝来了也有个念想。
1: 放心吧。
2: 三中的兄弟们，冲锋路上走好。胡彩仓的死让我痛心疾首，我一直想不明白，我的兄弟。

0: 为生死心塌地的替我的对手去死，生死攸关的战场上，士兵不会把命运托付给对他们的生命漠不关心的将军，更不会心甘情愿地在战场上去舍命拼杀。韩先楚与他的士兵同生共死，患难与共，士兵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为他们的将军冲锋陷阵，牺牲生命。
1: 也由此选择了走向胜利的道路，这份情感让我羡慕，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
2: 锦州攻破了，<笑>哦，好啊！解放战争到了1948年秋天，要在东北战场上出现新的历史转机喽。<笑>锦州啊！
3: 就像一盘棋，拿下锦州，全国战场是满盘皆活呀。
4: 是啊，黑山阻击战打得很惨烈，正像主席所料，廖耀湘很可能要逃跑。而我军坚守在黑山大呼山一带，从10月21号到25号，廖耀湘兵团伤亡达1.5万余人。尽管如此。
5: 他们还是不听话呀！廖耀湘是想逃，可又无处可逃啊！只有海上这一条路，调韩先楚的三纵揪住廖耀湘的尾巴，不能让廖耀湘这个泥鳅溜掉啊！
6: 司令，黑山大虎山来了，弹药将要打光了。根据情报，韩先楚的三纵已经从锦州一线打过来了。
7: 没想到锦州这么快就完了，更没想到的是，我西线兵团5个美式装备军竟然落到如此下场。
8: 报告，
9: 接。
8: 吴立煌派来的情报哨吴副官来了。
7: 他不是卫立煌的情报处长，他是侍从室燕主任的情报处长，让他进来吧。
9: 是，吴长官请。
8: 老同学啊，哎呀，老同学啊，
7: 老同学，没想到啊，在这危难关头，你小老弟还能来我这里啊！哈，
9: 咱们法国军校一别，能在这里一叙，机会难得呀！
7: 是啊，副官，拿个杯子来。
10: 国荣啊，你先下去，
9: 我跟老同学叙叙旧啊。
10: 是，
7: 你们也下去吧。
9: 是，
7: 来，傅贵兄，坐。
9: 贵兄啊，尝尝我这法国上等好酒吧。好啊，
7: 好酒啊！啊，哈，
9: 廖长官真是有大将风度啊，共军重兵压境，你却如此泰然，难得呀！
7: 什么大将风度啊？你我在委座面前都是个小学生啊。
9: 傅贵兄，
7: 晏主任怎么说呀？晏主任一直以委座的意志为意志，委座多次电令，命你部迅速向锦州靠拢，可你迟迟未动，领袖十分恼怒啊！委座又摔桌子了吧？西去锦州的道路已被堵死，占领锦州。
9: 是人首等，
7: 委员长一向是一向情愿，现在共产党已经张开狮子大口，就等你往里送呢。那
9: 廖司令，你的意思是？
7: 尽快命令部队经台安撤至营口，从海上撤离东北。
9: 可委座的意思是，让你部在黑山大虎山一线牵制共军，并且聚而歼之啊。 老弟，你也是圣西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你相信，我们已经错失了放弃东北、全面撤军的大好时机。再等下去，我手上的20万国军将一个不剩的被共军吃掉。
7: 是啊，短短2年，
9: 短短2年时间就乾坤逆转。
11: 委座是要我们跟共军决一死战呐、啊。

0: 委员长就像个赌徒，他不甘心输个血本无归啊！太好了，老韩，你看，东野司令部来电，毛主席啊，很快识破了廖耀湘的企图，并且迅速下达全歼廖耀湘兵团的命令。
1: 这个廖耀湘也是逃跑了，辽沈决战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了，东野的作战命令下来了吗？
2: 下来了。
1: 我们第三纵队作为机动部队，对于逃跑之敌堵住去路。
2: 穿插切割，一片一片的咬住，一口一口的吃掉。其他几个纵队也按预先方案，同时展开围歼行动。
3: 还是林司令员了解我呀。这个打仗就不能按部就班，看来这个地图是不用看了。
2: 作战方案不做了。
3: 哼，什么叫做机动穿插呀？
2: 廖耀湘把20万军队集中在黑山和大虎山。
3: 浑水才能摸大鱼啊！现在我命令，我三纵部队不按地图标识，不分战斗分界线，进入战斗以后，哪儿有敌人就给我往哪儿冲，哪儿有硬仗就往哪儿打。
4: 是，
5: 三纵，
3: 有点懵啊，您这什么打法？嘿嘿嘿嘿，老罗，我现在只要结果，就不管打法了。你们看，当廖耀湘如果想跑，只能从海上。 这块毛主席已经准备了个大口袋，他只要一进来，其他纵队就会围歼他。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歼灭逃窜之敌，
4: 紧紧咬住他的尾巴。
3: 没错，这样吧，命令离胡家窝棚最近的七师21团团长毛世昌，让他迅速的准备一个先遣营，由一个团干部带队指挥，争取在明日拂晓之前。
4: 赶到胡家窝棚，抢占制高点，占领有利地形，要保障主力部队顺利进入阵地。
6: 是。
4: 翠花，咱俩就别拿架子了，你通融通融，行不行？
6: 我这里没有通融，只有规定。那我去找韩司令去。哎，你站住！ 没有我的批条，你连医院的大门都走不出去。
4: 翠花，你不让我去打仗，天天在这里待着，我这浑身都不舒服，我都快憋死了。

0: 这不是我吗？
1: 翠花，
0: 你怎么给我画的没穿衣服啊？你这不是胡闹吗？
2: 油画，你懂吗？
0: 油画？我懂油画干什么呀？我懂打仗就行了。
2: 你不懂油画，就别胡说。油画里没穿衣服的，叫人体美。法国卢浮宫里，带翅膀的天使，威武的大力神，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可是他们要接受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去瞻仰，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你懂吗？
0: 翠花，你今儿这是怎么了？神神叨叨的，你说这些，我都不懂。

0: 这衣服怎么就穿上了？
1: 冠菊州，你就是个啥也不懂的笨蛋。绘画里穿上衣服跟脱掉衣服就这么简单。

0: 杨司令，我还是亲自带队前往吧。不
1: 行啊，你是主官，二师一团还有别的任务，不能没有指挥官的。要么这样，把胡兆琴副团长调来，你看怎么样？
2: 胡副团长的伤还没有好啊。
0: 报告，
3: 接到。
0: 公安局长前来报到。
3: 谁调你来的？回去待着。
1: 我都躺了十多天了，再躺就傻了。
3: 我身上有伤，你怎么参战呢？好了，
1: 我这儿还有翠花的批条呢。我听说咱们三纵要打穿插，这个我在行，你下命令吧。确定没事了？
3: 真没事了。
1: 好，我这儿正愁没人呢。 这样吧，二师一团先遣营，我就交给你了。
4: 是，
1: 你过来。你带着先遣营，直插黑山的胡家窝。我现在怀疑啊，敌人的指挥机关就在这儿。这的地形我已经勘察过了，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直通营口。只要卡住了这儿，也就卡住了敌人指挥机关逃跑的道路。明白吗？
4: 明白了。
1: 警员，到枪，
3: 是。
1: 我把这挺机枪再次授给你。
3: 是。
1: 记住了，给你这挺机枪，不是要你打死廖小枪，一定要活捉他。
3: 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0: 老乡，你别怕，
1: 我问你们一下，你们是从胡家窝棚那个方向过来的吗？
2: 是啊。咋的？
1: 那个方向有军队吗？
2: 哎呀妈呀，那兵和军官乌泱乌泱的，老鼻子多了。
1: 那是带长枪的多，还是带短枪的多？
2: 带短枪的多。对对对，那个电话线也多哈。
3: 还有老多卡车、大炮、小汽车，还有马车，
2: 正在过那个东沙河。对，东沙河，村北高岗那儿挖壕沟呢。
3: 挖壕沟呢。
1: 好，那谢谢你们啊。
2: 没事没事，赶紧。
1: 谢谢。
3: 这好像当官的。
1: 我断定，胡家窝棚方向应该是敌人的指挥中枢，而且这个指挥中枢正在准备撤退。让电台向团部里通报这类情况。
4: 是是，
1: 调山炮排、迫击炮排、侦察排，全力攻击胡家窝棚。
4: 是是。报告。
1: 说。
4: 先遣排碰到了大批敌人，可能有上千人。
1: 好，通知全营官兵，把大路让出来，让敌人先走，咱们捡小路向东穿插。记住，咱们的目标是胡家窝棚。还有，让所有人放轻脚步，要快。明白了吗？
5: 明白。
1: 好，去吧。
5: 是。
1: 你们跟我走。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电台的声音。
0: 没想到咱们这个穿插竟然穿插到廖耀湘兵团电台这里来了。

0: 怎么了？
1: 敌人的通信讯号突然中断了。
0: 中断了？
2: 这时候电台中断了信号，耀耀像在搞什么名堂？
1: 无线电静默，不像啊，刚才还在紧张的工作呢。
2: 继续查找，别让敌人耍了什么花样。
1: 哎，是关雎州的先遣营，原来是他们把敌人的通讯枢纽全部敲掉了。
0: 关雎州捣的鬼啊！
1: 对，
0: 原来是先遣营啊，摸了敌人脑门子了，肯定打成个脑震荡。
2: 这就叫仙人指路，苍天有眼啊！谁会想到关雎州，他居然能打到敌人的指挥中枢去？
0: 敌人的指挥中枢受损，必然会大乱，命令部队全速前进，向我先遣营靠近。
3: 是。
0: 参谋长，咱们的指挥所也该前移了。
4: 主席，韩先楚的三纵已经插入廖耀湘的指挥中心了。哦，
5: 解决了廖耀湘，哎，东北战局就已定喽。今天是几号了？
4: 10月26号。
5: 好日子啊！此时东北战局已定，哎，真乃是关起门来打狗啊！如果我们这一仗要打赢了以后，进军华北指日可待。
6: 活捉廖耀湘！

0: 韩司令，
1: 上哪儿了？没事，今儿让子弹咬了一口。韩司令，你赶紧去抓廖耀湘。廖耀湘跑了。
2: 公安局长拖出战斗，
3: 是。
1: 二十一团团长呢？
3: 到。
1: 谢谢营，有你指挥。
4: 是。
1: 等会儿，
0: 想办法找到新六军二十二师的位置。廖耀湘很可能在那儿，
1: 让骑士找。
3: 是。
0: 你马上派人布置各个路口，严密盘查，一定不能让廖耀湘跑掉。
4: 是，
1: 别看着了，去医院。
4: 是。
5: 没事。
4: 是。往头里边走。
0: 走。

0: 昨天，监听台监听到了第二十二师的电报内容。廖耀湘肯定就在这个师里边，他们是利用第二十二师的电台同新一军、新三军秘密的电报往来。
1: 司令员的判断是正确的，当面之敌就是二十二师，他是新六军的主力，而且也是廖耀湘起家的部队。 现任新六军的军长李涛跟廖湘本人又都是从新六军二十二师师长这个位置上提拔起来的，他们多次带领二十二师突围，但是都没有成功。现在我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他们的部队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那都被堵得严严实实，现在成了瓮中之鳖，插翅它也难逃。
2: 司令员，第二十二师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他们有些人已经缴械投降了。
3: 廖兵团指挥所。

0: 六军、新一军和新三军都在我军的围剿之中。第二，命令三纵各部队对逃窜和俘虏的敌军人员进行严密排查。
1: 是。
0: 我就不相信了，我掘地三尺会找不出的廖耀湘。

0: 你醒了，我们何医生已经守了你一天一夜了，他太累了，刚睡着。
1: 我都已经躺了一天一夜了。
0: 对呀，你腿受伤，流了很多血，是失血性的休克。
1: 谢谢啊，
0: 没事。

0: 辛苦你了，我辛苦没什么，你没事就好。我会有事的，跟着韩大哥，没有问题。
1: 徐州，东北快解放了，我们不打仗了，我去找司令员，咱们回家吧。
0: 你在考验我？翠花，现在咱们刚刚开始打胜仗，不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不能停下来。 再说了，韩大哥他也离不开我呀。我去找我哥，他会同意的。我关雎州，不能当逃兵。翠花，你也不应该让我当逃兵。
2: 你连着两次受伤，我真是担惊受怕。司令员。
3: 官府师长的伤情怎么样？
4: 他在我们何医生的精心照料下，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3: 哦，好。
4: 哎，司令员，他们两个在说悄悄话呢。

0: 你越是对我好，我越是觉着对不起你。我要打更多的胜仗，像韩大哥那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1: 我不要你做英雄，我只要你好好活着，我还等着证明我的清白呢。
0: 放心吧，我会好好的活着，还要好好的再娶你一次。
2: 你这个小护士啊，很会处理问题啊。他的伤真的没事儿？
3: 您就放心吧，真没事儿了。
2: 好，告诉你们何医生啊，就说没我的命令，不许光副市长出院。好，拿着。
4: 谢谢司令员。
2: 哎呀，很不错啊，口头表扬一次。
4: 司令员，那您能让我骑下您的马吗？
2: 好。
1: 你不嫌弃我了？
0: 嫌弃你？抗大让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从抗大打到东北，这一路我都想明白了。以前是我对你太绝情了，就算是他吴富贵欺负了你，那也不是你的错，是他吴富贵的错，是那些地主阶级的错。我不应该把账都算在你的头上。你千辛万苦从老家跑来找我，就已经说明你是清白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个儿心里明白你是清清白白的，可是

0: 我在我身上倒是犯了很多的错误，翠花，我要打更多的胜仗，来洗清自己的那些污点，让你真真正正的喜欢我。别说了，我喜欢你。
1: 不是喜欢我，是因为你人好。答应我，你不能再不要命的往前冲了，好不好？
0: 战士哪有不冲锋陷阵的呀？不说了，我要让你真正的喜欢我。
2: 我们要退到营口，从海上走，已成为炮营。我们要退到沈阳，前是大河，后是重兵追赶呐。
3: 廖长官，吉人自有天相，你乃一代名将，怎会无路可走？
2: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去想办法。等等。
4: 百姓们换点衣物吧，留着吧，这可是你心爱之物。
3: 拿着，
4: 好吧。来日定当重现。
2: 今遭此难，怕无来日啊！
3: 报告司令，卫立煌来电。
2: 念。
4: 近期一切努力返回沈阳。
2: 等于放屁！
5: 三面都是共产党的大军，我们如何回沈阳？
6: 里头到，
3: 周红
6: 到。
2: 我们还是自讨活路啊！
6: 可是长官，
5: 走吧。
6: 哎，又来找我们何队长啊？
5: 我这腿疼，来看看。
6: 好，多运动运动好，快去吧。
5: 好。

0: 回去好好休息。
1: 谢谢何队长。
0: 慢点啊。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溜达溜达。
3: 翠花，
2: 我怎么觉着你比在老家的时候变好看了呢？
0: 好看什么？都快30岁了，人都老了。
2: 韩司令啊，说得对，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瞎了眼了，耽误了你的青春。
0: 这句话你在哪儿听到的？
2: 南满军区留守处啊。
0: 哦，那天晚上在门口偷偷跑掉的人果然是你。
2: 那我不跑，我不能在那儿等着挨骂呀。
0: 我不怪你，我就不信一颗滚烫的心还暖不化一块冰。
2: 那个翠花，等咱们这次把国民党赶出东北，我向韩司令申请咱俩结婚的事情。
4: 胡彩桑，韩司令都批准了，那咱俩韩司令更得批准。
0: 想得美，谁答应要嫁给你了？
2: 那我好好表现，你再答应我啊，我呀先回部队了。
0: 哎，你站住！你的伤还没好呢，不准走。
2: 那我要是天天这都在医院里待着，怎么表现啊？
0: 没有我的批准，你哪儿都不能去。
2: 翠花，我这说走那就得走，那廖耀湘还没逮着呢。
0: 你呀，和韩司令一个脾气，属驴的。但是你要答应我，一定不能再受伤了。
2: 嗯。

0: 放心吧，走了啊。
1: 哎，关医生。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5: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呀、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7: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9: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 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0: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4: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9: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 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鲜

0: 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宫保林无糖纯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纯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无糖纯桃酥。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공연 남라 레백님 덕에 자식배 가다 자진 낭에 땡제 상보지 락사 모트배 된 세배님 덕에 미란